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10: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1: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1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各位早晨，早晨，来到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早上八。
14: 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3: 醒神各位，早上时分见到阳面，哇，阳光灿烂啊，真系。今日室温度介乎24到32、17度之间，现时录得室温度是26度嘅。咁啊，提你啦，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测啦，其实广东今日大部分都是多云，见到晴天，但系亦都会有分散性嘅雷阵雨啊，各位要留神啦。咁11号啦，睇翻就南部嘅市面会受到呢个弱潮。

變線的影響啦，係會有分散性陣雨的出現嘅。十二號聽日嘅話咧，隨住呢個西南季風嘅上岸，廣東嘅雷雨會進一步擴大範圍。咁聽日擔遮要啊，中南部雷雨相對會頻密啲嘅。咁十二號到呢個聽晚上啦，到十四號呢個時間嚇，西南嘅呢個季風會進一步增強啦，伴隨住接變線嘅呢個南壓嚇，廣東大部分係處於呢個西南季風急流入邊，咁雨勢將會進一步擴大。即系嚟紧嘅呢个周末啊，有料到有水到咁。咁具体嚟睇嘅话咧，咁要关心翻啦。咁今日嘅话，南部线啱先讲到多云嘅。咁最高气温方面咧，粤东嘅沿海系25到28，桥选系28到32。咁而去到听日12号啊，星期五啊，咁中南部嘅话系多云到阴天，会有中雷雨或者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嘅出现嘅。而最高气温方面变化唔算太大。咁啱先再次提提你啦，星期五嘅晚上。到呢个周六周日啦，咁会大部分时段都会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呢个周末出行嘅朋友要留神啦。咁由于咧前期广东嘅呢个降雨都算频密啦，局地雨势都强烈嘅，所以呢个地质灾害会有滞后性，咁仍然要做好一个预防嘅工作。另外嗱，广东而家处系龙舟水嘅呢个集中期啦，啊十二号开始晚上开始啦，呢、这个季风降雨又会增强，所以继续做好咧呢个系强降水同埋强对流天气相关嘅一个防御措施。咁啊，临近呢个端午假期龙舟竞赛户外活动亦都要。注意安全啊！

0: 醒神快报。
1: 今日醒神快报，马上同你关注喺琴日嘅时间吓，广州安居集团就收购居民二手住宅，促进系卖旧买新，进行咗答疑嘅。咁对于居民普通关注嘅一个价格问题啦，吓安居集团方面就回应话啦，将会系以市场成交价为一个参考，会采用咧两次嘅评估，再加协商确认嘅呢个机制。开展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以及就系呢个系复核评估咁样，最终同换房人商定确定嘅呢个收购价。关注体育方面啊，粤 B 篮球联赛附加赛十号啊，琴日打响咗啦，咁啊四场比赛啦，三场逆转，一场加时，精彩啦！汕头佛山揭阳潮州四支队五获胜，咁啊为晋级八强抢占先机。另外，琴日嘅时间，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就话啦，两项嘅两岸交流活动咧就喺广州举办嘅，咁啊广东举办十四号啦，2026。这个遇见珠海青春相约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暨是村 BA 篮球友谊交流活动会在个珠海举办的16号的时间，第二届的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茂名冼夫人民族交流活动亦都在茂名举行。关心到昨日的广火行天下智能传感器产销对接 2B 专场在广州举办，省内外传感器设计包括到制造应用等这些上下游企业进行对接交流，现场是多家的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关心下交通方面，广州站至广州南站的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就贯通了，预计去到明年的年中会通车，届时广州站可以15分钟直达广州南华方便，由江门的市区通达广州市的话将会缩短到一个钟内搞定。深圳方面，深圳市的停车规划建议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就向社会公众来征求意见。据这个条例是以取消单次临停两小时的这个上限，同埋停车场内违停会有明确的处罚的。另外，新建的深圳西丽站站房及相关施工的这个工种价承包项目近日也是公布了中标结果了。看回中铁城建集团、中建五局、中铁建设集团和中铁建工集团四家的央企是中标，据公告西丽站预计会去到2028年竣工。昨日爱达邮轮宣布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将会担任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这个启航大使。爱达花城号将会在11月的6号会交付，并且会在11月的22号在广州南沙的国际邮轮母港会开启首航。同你关心下华南最大的这个自然博物馆，讲的是深圳自然博物馆，就落地在深圳的坪山，将会在6月30号就试运行，7月的28号会正式开放的。咁睇翻呢个馆咧，总建面去到是10万平方米，都有排行啊。技能素材青春启航2026佛山市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10号即是昨日的时间在佛山市的技师学院举行，一共汇聚了136家的企业，提供岗位近400个，计划是招聘超过3000人。昨日国内首家的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影视基地，讲的是环琴国际影视城，就正式启动了。未来这个是琴澳或者是会以一节两办的模式举办这个国际微短剧节，以及是这个金琴奖的评选的话。

0: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醒神快报。
1: 翻嚟醒神快报，同你关注一下机票吓。端午前的机票价格跳水，从深圳飞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只要200多元得了。而且咧，佢嘅价格系七月份价嘅一半，甚至系三分之一啫。咁仲有一啲飞往北方地区嘅呢个长线嘅机票咧，价格仲抵。所以呢段时间出游嘅老友，关注一下机票啊！十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咗系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若干措施。咁啊，据措施咧，去到2030年嘅时候，将会喺全国范围内会打造有160列以上嘅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嘅。十号嘅时间，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就圆满咁结束啦。嗱，呢次行动啦，总航程方面去到系1030海里，咁啊扫测总里程系1025海里，咁啊检验过往嘅船舶有198艘次，咁啊纠正系船舶违章违法行为咧系3艘次嘅。睇翻一则数据，嚟自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数据，五月份嘅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系上涨1.2%，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嘅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系上涨咗1%。另外，嚟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琴日发布嘅数据啊，五月份我国嘅新能源汽车呢个产销分别完成咗咧系155.4万辆，同埋系149.6万辆，咁啊同比分别增长22.4%同埋14.4%。嗱，近日由中国系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的八段锦团体标准就正式发布了。另外一则数据是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了2026全球财富报告，当中显示到2025年香港的这个跨境财富记账规模上升到 10.7%， 去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嘅网传下一个男子系虐待领养犬只，即系发关注啊！咁琴日咧，重庆市公安局系呢个两江新区分局又发布咗警情通报，佢话经过调查咧，李某谎称话呢个收养犬只之后咧就实施伤害嘅行为，咁啊致犬只伤亡，咁目前已经对其依法行拘。針對是被投訴取件的時候跳轉到各種的廣告，風查十號就說 APP 已經是提供了廣告展示的關閉選項，並且在近期。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5: 愛上929，
6: 愛上929，早安小慶。
1: 近日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度发帖话啦，吓呢个电商平台售卖呢个豆包盲盒，嗱呢个拆盒嘅视频显示咧，呢个盲盒面有好多嘢噶，有串珠啦、贴纸啦、零食啦等等嘅。咁十号琴日吓，豆包相关负责人就回应话啦，咁啊豆包从来未做过呢啲嘢啊，未授权过任何呢个主体生产或者系销售呢类所谓嘅豆包盲盒。咁呢一类嘅商品咧，就唔系豆包官方产品嚟嘅，咁亦都同豆包嘅品牌冇关系。十号，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喺公司内网发布咗贴文啊，讲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咁啊，呢个对近日钉钉前产品经理离职长文啊，置身钉内引发咗呢个讨论啊，表达清晰嘅态度。咁贴文咧就以严厉嘅措辞批评咗呢个钉钉团队嘅一个管理方式啦，直接指出啊呢啲唔系阿里文化应该有嘅呢种感觉。

今日知多啲，同你关心一下咁热嘅天中暑呢件事。中暑大家都听得多，唔知你有冇试过呢？即係嗰種唔舒服。咁啊，講到呢度，其實大家都會有個疑惑，點為止中暑呢？即係唔知道自己有冇中過暑啊？當然中暑係分好多唔同嘅程度嘅。咁同埋其實中暑係咪即係熱親咁簡單呢？係咪因為氣温太高啊？咁其實要同大家講講真正嘅原因係因為你身體嘅散熱功能失靈咗啊！人体就好似一台好精密嘅空调咁样，通过正常嘅出汗啊、皮肤管理、扩散热度咁样啦。当呢个环境温度超过32度嘅时候，嗱，而家室外录得系26度啊，再热啲啊，差唔多噶啦咁样。即系超过32度，湿度去大过60嘅时候咧，咁呢台身体嘅空调就会过载，汗液排唔出啦，血管扩张极限会受到一个限制啦吓。熱量在體內堆積啦，咁就會從呢個先兆中暑一路惡化成為呢個係熱射病嘅，所以我哋要關心一下點為之中暑啊，要對自己身體有個了解咁。首先啱先講到嘅呢個先兆中暑咧，就會有咩情況咧？出好多汗嚇，好想飲水，頭有啲暈，體温有啲高，甚至係略高啦，但係就未高過38度咁樣。即係身體都會俾信號你唞唞啦、唞唞啦咁樣，呢個可能就是先兆中暑啦。咁而如果冇你嘅話，再往下一步發展就是輕度中暑啦，體温會升到38攝氏度以上啦。咁可能仲會你塊面有啲面色有啲變化啦，或者潮紅或者蒼白啊，會有啲嘔吐嘅現象。但係四肢咧係濕冷嘅啊，即係呢個講明咗其實你嘅散熱系統半罷工噶啦，就有呢啲情況提醒你已經輕度噶啦喎。咁而去到重度嘅话咧，就发展到呢个热射病啦，体温超40噶，咁啊，首先佢冇汗嘅，而且意识模糊，甚至会抽搐。呢段时间全身嘅呢个器官就好似浸喺热水咁样，呢个死亡率好高，达50%噶，所以不容忽视咁。咁我哋成日讲要防暑降温，咁防暑嘅操作可能有啲误区，我哋经常做噶噃。首先大家认为，喂，防暑咁啊，即系饮多啲水啦，咁系咪？多啲飲水就可以防中暑呢？抛得呢个话题同你讲，肯定唔系噶啦，系咪？净系饮水会稀释血当中嘅钠，可能会引发呢个低钠血症嘅。之后你哋成日所讲饮得水多会水中毒啊，低钠血症又叫做水中毒。咁水中毒咩情况呢？就会出现一啲头晕啊、呕吐啊咁样。所以真正嘅做法就系你要饮水，但系少量。

冇風扇嘅時候，冇空調嘅時候啦，咁啊持續一個鐘就要去陰涼嘅地方唞唞唞廿分鐘先得啦。特別係對於如果喺呢啲環境下作業嘅朋友嚇，一個鐘要唞廿分鐘㗎。即係咁點樣防暑？有冇啲更簡單嘅妙招咧？有嘅，有啲可能可以做得到嘅，就係著衫揀啱佢，可能你會俾人哋感覺冇咁熱。首先揀啲淺色啲咧，同埋係寬鬆啲嘅呢個純棉或者係亞麻衣啦，或者係要少唔到嘅，你即係要防曬戴個太陽帽啊、太陽鏡咁樣。但係當然要提醒啦啊，即係唔好露成個膊頭出嚟話，我就舒服啲、散熱勁啲，唔係嘅。即係你個皮膚可能直接暴曬會吸收更多嘅熱量，所以著一件薄啲嘅長袖衫可能會更加之涼快舒服。當然我哋成日講下食啲嘢，有助於消暑咧，係有嘅。我成日講個綠豆湯啦、酸梅湯啦，雖然話好啊，都叫提倡食，但係冰鎮猛灌嘅話咧，就會傷腸胃嘅。都係嗰句啦，唔好食咁多冰冷嘢。咁要推薦嘅話咧，係啲含水量高嘅瓜類啦。你馬上諗到嘅咩咧？西瓜啦、冬瓜啦、黃瓜都算嘅，雖然細條咁樣。或者是飲常温的呢個淡的竹葉水啊，佢係清熱得嚟又不寒涼啊，即係成日講啦呢個所謂的防暑三寶，唔知道你知唔知邊三寶咧？可以發出嚟俾我睇睇啊，係霍香正氣水，當然係唔含酒精款啦，仲有清涼油啊，呢、這個口服液口服的呢個補益鹽啊，屬於防暑的三件套。如果可以的话，高温工作少不到，特别是某些工种，如果是真的处于高温下工作的话，注意了，每做15分钟的东西就要唞15分钟，跟着再喝是150毫升的淡盐水，这三个15-15-15原则，做好这三个15原则的话，应该相对来讲身体会舒适一点的。如果真係發現身邊有朋友唔小心中暑喎，唔舒服喎，暈親喎，體温又高喎，咁啊，即係要做嘅，首先第一步啦，要去到揾個陰涼嘅地方啊，要攤低咁，即係起碼令到抬高下肢啦，呢個係促進血液嘅回流，跟住用諗一切嘅辦法，現有嘅辦法去降温啊，譬如話你有個風扇仔啊嚇，敷冰袋啊，如果冇冰袋嘅話咧，可能礦泉水都 OK 嘅咁樣。跟住，哪怕系呢个体温下降都好啦，都要尽快咁样去送医，因为呢个热射病会损伤大脑肾脏，超过一小时拖延嘅话咧，死亡率会提升10%嘅。所以就真系中暑就唔系话系娇生惯养吓，而系身体发出嚟嘅求救信号。所以如果真系唔舒服，就要马上去处理，唔好忽视身体对你任何一个求救嘅信号啊！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但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唔好喺呢个时候上网，应该掹咗电源同埋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呢啲可能会将雷电引入嘅金属导线。第四点就系，假如你喺室内嘅话，都要远离入户嘅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嘅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系，我哋平时用嚟晾衫裤嘅铁丝，最好唔好拉到去窗户同埋门口嘅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嘅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6: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7: 各位半点后翻嚟，继续早安肇庆，同你关注下财经方面嘅资讯。咁啊，十号吓现货黄金跌破咗4200美元每盎司，咁啊，国内嘅呢个品牌金价咧，亦都系同步咁下调嘅。嗱，多家品牌嘅足金饰品单价跌破咗每克1300，咁啊，同年内最高点嚟比起身嘅话咧，每克下跌超过400蚊。 外国方面，美国三名嘅密西西比州居民代表10,000多人吓、去到法院起诉美国企业家吓呢、个埃隆马斯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系 SpaceX 同埋佢新合并嘅 XAI 公司，咩原因呢？咁原因就系话被告运营嘅一座系数据中心供电嘅呢个发电厂持续发出噪音，令到居民系非常难顶。昨天阿根廷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就在美国的这个阿拉巴马州上演了，阿根廷3-0完胜冰岛。比赛到梅西主罚命中，打入了个人职业的生涯第911波，由此成为了阿根廷是国家队上历史上最年长的这个入球。中国男篮协会咪琴日宣布咗，曾经系参加过系国青 U18 嘅男篮集训，嘅李恩泽因为系虚报年龄啦，咁啊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嘅处罚。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聚焦肇庆，
2: 聚焦肇庆，关注更多嘅本土资讯。日前啊，上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启动仪式就喺摄影学院举行咗，来自全市各高校的师生代表、军地领导以及再是市征兵宣讲员呢，是近千几人齐聚一堂的，共赴这一场青春和国家情怀的约定。活动通过启动仪式、主题宣讲、军事兴趣类社团的展演和互动答疑等等的环节，全面奏响了下半年征兵宣传的最强音，也都号召广大青年学子是攜筆从戎、一起关注这场活动先。活动在看回2026年度全新征兵宣传片播放当中是拉开了帷幕的。仪式上面，肇庆市征兵办的领导宣读了肇庆市2026年度征兵宣讲团成员名单。今年的这个宣讲团阵容真是强大了，涵盖了有基层干部、中学教师、退役大学生士兵，还有这个军转干部等等，一共有14名成员是获得聘书和在这个专属纪念章的。五名是来自不同战线的这个宣讲员依次地登台，用这个是质朴和铿锵有力的言语讲述了自己来自不同战线的这个硬核人生，一个个催人奋进的故事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亦都引发了在场青年的一个强烈的共鸣。而活动现场方面，高校军事兴趣类社团亦都带来了很精彩的武术表演，一招一式尽显当代青年的这个崇尚崇武的这个精神。由师生共同演绎的这个歌舞表演、请放心吧祖国和歌唱祖国等等的环节，唱出了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亦都引发全场大合唱的。在全场的欢呼声当中，军地领导亦都是共同触发了这个启动装置，璀璨灯光亦都点亮全场，正式拉开了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工作的序幕。而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一站式的征兵服务台，工作人员可以面对面地为现场的学子解答不少的同学现场还是报名应征，表达了投身国防的这种强烈的意愿。据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时间肇庆市的这个征兵宣传的宣讲团将会深入到全市各个高校街镇来开展巡回的演讲。今年的肇庆市将会持续是深化精准宣传、靶向动员的机制，优化入伍前、服役中、退役后这个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真正令到青年是入伍安心、服役暖心、退役放心。
0: 早晨，
3: 早上好。
0: 早晨，
4: 早晨。
1: 早晨，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聚焦肇庆。
2: 继续聚焦肇庆，关注下四会方面。近年来，四会全面落实是省委肇庆市委八院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乡村绿化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广大的干部群众是凝聚力来植绿、添绿和护绿的。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种植超过30万株的乔木，绿化面积是超过了3200亩了，行出了一条生态优化、绿色发展和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乡村绿化规划先行，四会市是坚持一盘棋的统筹推进，将乡村绿化美化和8000万工程的典型的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紧密结合的。各级的党组织深入到是开展全域空间的摸排，立足乡村机理，按照是宜树则树、宜花则花、宜果则果的原则， 充分咁利用閒置地邊角地進行咗係見縫插入同埋微空間打造。咁喺地鬥陣咧，咁啊鎮黨委通過建立係鎮村組三級嘅責任體系，咁啊細會戰鬥保壘圖，咁啊全面釐清綠化基底同埋目標任務，確保綠化工程有效咁樣去進行。咁喺大沙鎮嘅龍華村方面咧，咁村嘅黨總支亦都係系統梳理出有74處嘅微空間。通過平整道路、旁邊兩側綠化，打造圓心村、上鮮村、下鮮村同埋係呢個隔江村等四大綠美節點，形成咗一園一景、二步換景嘅生態矩陣。嗱，睇翻係通過科學咁規劃啦，咁啊曾經嘅呢個雜亂嘅佔閒地，變成咗咧村民休閒娛樂嘅口袋公園，真正實現咗將綠意寫入到群眾嘅心入邊啦。綠化共建，全民共衞，咁啊四會市大力咁樣構建咧係黨群聯動協同嘅機制，通過吹哨報道嘅模式咧，激活各方嘅效能。嗱，今年啊就累計參與五大投黨員有7000多人次噶啦。带动群众参与17000多人次，形成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的这个新动局面。青山街道的金榄村党总支部亦都是作为带头人，向四会市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等挂点的单位是发出了集结号的。各部门亦都积极响应，从技术的指导到这个苗木的保障，从规划用地到产业的谋划，形成了是部门联动、专业支撑、党群参与的这个立体化推进体系。而地斗阵通过发出了这个乡村绿化倡议书，动员社会的力量参与家乡建设，村民也积极响应，捐赠这个麒麟沉香等的苗木，一起种下了这个企业林。生态赋能，富民为本，四会不单止是致力于令到乡村美起来，也都令到想办法令村民是富起来的。咁喺推進綠美建設過程中啦，各地都積極探索啊，呢個係綠富共生嘅新路徑，形成科學規劃、專業實施、長效管護嘅呢個全鏈條模式。生態廊道換新顏，田園變公園，農房變民宿，鄉村變景區。咁啊，大沙鎮嘅龍華村亦都通過咗成立呢個強村公司，引入呢個職業經理人團隊，將閒置嘅農房轉化為呢個精品民宿。利用魚塘資源打造親水景觀，再加垂釣經濟，集成了特色的庭院、公共綠地，構建一園一景、二步換景的這個生態景觀矩陣，令到好生態變成了好前景。而石狗鎮石狗村方面亦都打造了是村後小公園，這個木江山公園，這個亦都是廣東省首個蘭花科普主題山體公園來的，種植香樟、桂花、桃樹等等，苗木有近900棵，咁成就咗春就可以賞鮮花，夏就可以摘桃果，富能休閒旅遊，亦都發展農民旅融合產業，唔單止美化到村莊環境啊，亦都係村民係帶動就業增收添。咁而江谷鎮嘅呢個竹寨村，亦都通過升級綠鷹莊園嘅項目啦，將美麗資源變化為美麗經濟。累計接待遊客方面超過300萬人次，令到周邊的農家樂和民宿也都搭上了這條發展的快車。造綠一時，管護就要嘗試，為了鞏固綠化的成果，四會市也著力構建長效的管護機制，將這個生殖的苗木

0: 纳入到村规文约嘅管理范围，明确咗管户主体同埋责任人，亦都签订呢个管户协议，确保种一棵就会一棵，植一片就成一片。咁而城中街道系通过街道支持一点，村集体投入一点，社会力量赞助一点，同埋群众自筹一点嘅呢个四个一点模式啦，发动村民系共同建设管户有152个乡村生态小板块。咁啊，龙马村亦都探索建立绿化积分制，仲有系呢个绿植认养责任制，激发村民从一旁看，再到一齐管。咁而下一步，社会市将会持续咁以系8000万工程为总揸手啦，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咁做好谋绿、矿绿、兴绿、护绿嘅四篇文章，令到四会嘅呢个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生活更美好。奋力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嘅绿美乡村四会经验。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聚焦小平，
1: 继续翻嚟聚焦小平。日前关注到啊，肇庆高新区禁毒委员会喺大旺公安分局举行嘅肇庆高新区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评审活动。咁呢次嘅大赛作品围绕住珍爱生命同埋远离毒品呢个主题啦，系展开创作。评审现场按照系小学组、中学组同埋成人组三个组别系区分咁陈列。专业嘅评审团对参赛作品系全方位、专业化咁审评。咁啊，参赛作品咧，咁啊题材丰富啦，风格啲多样噶，涵盖住有书法、国画、水彩同漫画等等唔同嘅艺术展现形式。其中各类嘅书法作品咧，可以讲系妙笔精巧啦，咁啊气韵十足，楷书工整端庄，行书流畅飘逸，草书咧系呢个雄浑大气。而美术作品方面，亦都系创意新颖，亦都系画面生动啦。咁而国画方面，意境柔软，水彩就色彩鲜活，漫画直观易懂嘅。不同年龄段的作品作者是以笔墨为媒，以艺术为载体，将禁毒的理念融入到这个清刊物之中，亦都用生动的艺术语言传递着拒毒防毒、珍爱生命的正向价值观。经过评审评委严格的筛选，最终评出一等奖有6名、二等奖有18名、三等奖有30名和是优秀奖若干的。咁啊，据了解啦，呢次嘅禁毒书画大赛系喺四月份就启动咗噶啦，社会嘅反应非常之热烈吓，唔单止系得到咗全区学校同埋各单位嘅积极响应，更加系吸引咗啦嚟自全国各地嘅呢个市民群众踊跃投稿。活动启动净系一个月嘅时间啫，就收到咗有效作品有650幅之多，参赛人数同作品嘅数量咧，亦都系创咗历史嘅新高噶。据了解，这次的大赛所有的获奖作品将会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的前夕集中对外展出，后续的话亦都会择期举行一个颁奖仪式，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肇庆高新区禁毒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就说，将禁毒宣传和这个传统书画艺术相结合，是创新禁毒宣传的形式，丰富禁毒宣传载体的有效举措。接下来将会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递禁毒的理念，令到这个禁毒的主旋律在全民当中奏响，亦都切实是筑牢全民禁毒思想防线，为辖区的平安建设提拔到深厚的文化力量。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5: 早晨，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各位嚟到节目嘅尾声，再次同你提醒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在关注到当下现时啦，咁啊，肇庆录得室外温度是27摄氏度，而今日温度介乎于24到32。咁啊，今日肇庆啊多云主打，咁啊，现时提醒你啦，呢个暴雨红色嘅预警咧系正在生效嘅。由听晚开始到呢个星期六日啦，咁啊，雨水会更加频密，外出嘅朋友要时刻关注天气嘅变化啦。好啦，各位，以上就系今日早安肇庆嘅所有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倾过，拜拜。
6: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5: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早

有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

0: 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奎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155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

0: 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1: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2: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3: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4: 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0: 考生张同学：
5: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0: 考生家长蔡女士：
6: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不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融合聚力，叫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智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 黄伟杰。

0: 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1: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2: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的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上它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和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4: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1: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5: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 77.5%。 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是乡愁最温柔嘅味道。

0: 直，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你好，早晨。
3: 唔该晒。
2: 唔紧要。 Show。
3: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3: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4: 早晨，早上嘅时分，9:36，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
5: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6: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5: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6: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欢迎来到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的湾区生活。礼拜首先看看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
7: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4: 天气方面的情况，在昨天影响广东的对流云团已经被北风吹到海上，所以广东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而在今天南部的市会是受到弱切变线的影响，有分散的雷雨。去到明天的话，西南季风是上岸的，我们广东的雷雨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南部的雷雨相对是频繁的。而去到明晚到14号呢一段时间，西南季风会进一步增强，伴随住切变线南压，我哋广东大部分嘅地区系处于西南季风急流当中，到时候雨势就将会进一步加大，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嘅过程。具体嚟睇嘅话，喺今日广东嘅南部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有阵雨嘅。咁最高气温方面咧，就粤东沿海嘅市县咧系25度到28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28度到32度之间。去到听日嘅白天。

晴嘅。具体嚟睇嘅话咧，喺今日广东嘅南部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有阵雨嘅。咁啊，最高气温方面咧，就粤东沿海嘅市县咧系25度到28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28度到32度之间。去到听日嘅8天。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在这个档案展示当中，在这个乔批档案专题展之前，有很多的市民是在这里参观咁样嘅。近期热映嘅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关于系过翻谋生啦，同埋重信守义嘅感人叙事咧，喺呢一度咧就揾到咗真实嘅历史嘅注脚啦。咁据了解，呢一次展出嘅跨国家书啦，唔单止系承载住海外游子啦，咁对于故土亲人嘅心情嘅告白啦，更加系彰显咗佢哋咧喺民族救亡逃全关头嘅赤诚嘅担当啦。咁据嚟自广东省博呢个档案馆嘅介绍就话啦，咁依家咧嚟自省档案馆收藏嘅乔批档案咧已经系超过啦2.56万件啦，咁佢哋正喺度揸紧咧去整理研究啦，咁对外展出，咁令到佢哋咧系发挥更大嘅作用噶。而另外咧喺活动现场方面咧，嚟自广东省档案馆啦，同暨南大学啦、广东省社科联签署合作协议啊，咁三方就将为携手啦深化乔批研究同埋活化利用，令到呢一份珍贵嘅世界记忆遗产啦，系历久弥新，咁进一步啦，系构筑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嘅精神嘅纽带啦，咁啊凝聚侨心侨力嘅。咁而另外睇翻到喺当日啦，活动当日啦，嚟自广东省档案馆啦，同大湾区呢个珠三角九市档案馆啦，系签订咗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啦。咁啊，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咧系正式上线噶，九市开放档案目录咧已经系全面咧系归集上传，咁实现咧资源咧系互联互通啦，

0: 共建共享嘅。咁可以話啦，咁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咁啊呢個嘢標誌住咧係大灣區查黨服務咧係邁向便民化同埋呢個智能化嘅新階段嚇。另外省檔案館同珠三角九市同埋港澳檔案館代表係齊聚一堂啦，共商咧檔案事業協同發展大計噶，同步展出嘅九個城市嘅特色檔案就好似一部灣區發展嘅時光機啦，從城市嘅建設文書到重大活動嘅影像可以話咧係串連起大灣區堅實嘅發展嘅足跡啦，令到觀眾咧喺方寸之間咧係縱覽灣區嘅巨變啦，見證國家戰略嘅落地生根嘅。而另外咧喺活动现场啦，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啦，同埋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移交进馆启动仪式，亦都系隆重举行嘅。咁啊，承载住荣誉同埋梦想嘅十五运会火炬绽放啦，这个火种灯、星光筑梦等标志性嘅实物档案啦，亦都系正式啦系入馆嘅。咁啊，據介紹就話咧，為咗係完整保存、流傳呢一份嘅珍貴嘅歷史啦，咁嚟自廣東省檔案館方面啦，咁啊堅持咧係前瞻謀劃啦，咁主動介入全程跟進嘅，咁啊同省執委會啦協同咧係推進呢個檔案咧係歸集嘅，目前咧已經係收集咗文書啦、照片啦、音視頻等等多門類嘅檔案啦，近10萬件嚇。咁當然啦，就呢一啲嘅檔案啦，唔單止係定格咗體育盛會嘅精彩嘅瞬間啦，咁更加咧係見證咗港澳三地同心同夢共赴未來的時代的強音的。而另外同日著名的嶺南學者書法家林雅傑先生亦是捐贈的一批珍貴的檔案的資料亦都是入藏，進一步是豐富了省館嶺南文化檔案資源的保護的。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們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新動態，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讲到档案方面，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广东省档案馆方面特别策划推播系列的微视频《百年红色乐章：档案里的党史故事》。据介绍就说，这个影片就以四个乐，即是我们广东简称乐的乐章层层是铺展的。第一个乐章就是醒觉南乐惊雷，第二个就是乐章就是决策团结之光，第三个乐章就是坚守南粤火种，咁啊吓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特别乐章就是长征烽火历程啦。咁啊，系列嘅呢一个视频咧，以先户嘅档案细节啦，为党内学习教育咧系提供咗生动嘅教材啊。咁啊，当然啦，档案嘅生命力咧系在于贴近大众啦，服务民生嘅。喺当日嘅活动现场。

吓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但系特别章系特别乐章就系长征烽火历程啦。咁啊，系列嘅呢一个视频咧，以鲜活嘅档案细节啦，为党内学习教育咧系提供咗生动嘅教材啊。咁啊，当然啦，档案嘅生命力咧系在于贴近大众啦，服务民生嘅。喺当日嘅活动现场。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咗系9:55啦。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已经要暂告一段落，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欢迎在早间的时段我们相约在电波里相遇。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即将关注的话题是半生与竹为伴，广宁古水夫妇用双手守住百年的老手艺。鹈鹕山的这些风景你可能没有见过，那么鹈鹕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稍后我们看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生态观测与研究。首先呢，我们走进广宁县，看广宁县古水镇的古水河畔，李启林和黄世彩夫妇相伴30余载，他们依傍在悠悠的河水和片片的竹海，坚守广宁竹边非遗技艺，巧手穿梭，匠心传承，在经纬交错间守护着这份本土的老手艺，成为当地非遗传承的动人典范。古水人伴竹而生，靠鱼羹与竹日竹艺来度日。那么黄世彩年少呢，跟随长辈习得古法的竹编，丈夫李启林早年以外出行船为生，如今呢专门协助妻子去劈竹破茧。那么夫妻两人呢是分工协作，一人是专注于竹编，一人是打理原料，半生光阴都是与竹相伴的。当地的村民呢，渔民呢是获得晾晒所用的这个竹筛，所以呢邻里家中的竹箩、竹席、竹枕和竹扇等器物大多呢出自二人的手。黄世彩出嫁的时候亲手编织的竹席历经30余载，至今仍然结实完好，足见呢古法竹编的过硬品质。李启林介绍呢，广宁的竹编工序繁复，竹筏、筏竹和开箩以及抽丝定型全凭手工了。那么青竹皮呢，要经过蒸煮、防霉、分层剥丝，以及呢是进行方寸之间尽显器物暗藏上百种的竹编的纹路。受到塑料制品的冲击，竹编昔日的销路收窄了，那么技艺传承也是受到阻碍。尽管收益有限，李启林与黄世彩却始终坚守匠心。二人呢，在坚守传统的日用竹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探索创新，把山水景致、书法笔墨融入到竹扇、竹匾以及竹制首饰等文创的产品当中。这些作品呢，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让老手艺突破了传统的用途，蜕变为独具韵味的非遗文创。凭借着精湛的技艺，黄世彩多次呢在市县的竹编大赛当中一展身手。2023年广宁县的竹编技能大赛当中，他凭借着书画竹扇一举夺得金奖。此后呢，在古水镇的竹艺比拼和全市的非遗工艺赛事当中，他的龙纹竹编、诗文竹扇等作品接连摘冠，夫妻俩的竹编佳作也走出乡村，频频亮相县或非遗展、竹海文旅活动等各大的平台。依托百千万工程推进与非遗扶持政策加持，广宁县的文化馆开设竹编传习课堂，夫妻俩呢受邀走进了乡村学堂、文旅工坊，手把手向学生们呢与竹编的爱好者传授了编织技艺，细致讲解疍家竹编的民俗文化，用心为非遗传承培育新生力量。从昔日养家糊口的农家手艺，到如今活态传承的非遗瑰宝，古水河畔的这对夫妇以半生的坚守守护广宁竹编的乡村文脉，让千年竹艺在乡村振兴当中重焕光彩。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

0: 爱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接下来我们告别广宁，再到鼎湖山来看一看。1956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在鼎湖山建立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6年呢，是这个保护区成立70周年了。在许多普通游客未曾涉足的地方，科学家们早已布下了科研局，那就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生态观测与研究了。在鼎湖山的密林深处，古树的枝头和溪谷的河畔，一批不起眼的设备常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野外长期观测的实验平台。自1978年的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建立以来，这里进行了数十年不间断的标准化的定位监测，保证森林演体动态、气候变化响应、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核心研究得以维系。1982年的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了我国首个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1公顷的永久监测样地，首个模拟氮沉降试验平台，以及多座的生态观测塔，正在打造呢天空塔地景一体化立体观测平台，全方位去捕捉森林生态的细微变化，为科研工作提供海量的精准数据。从早期手写的野外记录、人工标本采集，到如今高通量的自动化的智能监测，70年的接续坚守，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积累了大量的连续珍贵的生态基础数据，见证了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深耕与坚守。我们再从生物多样性观测再来看看，在鼎湖山的深山密林当中啊，藏着数十台的智能监测设备。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监测设备包括远红外的观测等等的数据以及一些新发现。那么我说到的这个数十台的智能监测设备，它会24小时静默的值守，不间断的去捕捉山林间的各类的生命信号，也成为守护野生动物的智能哨兵。为了破解这些传统监测的瓶颈，从2023年开始啊，保护区陆续设置50多台被动声学监测设备，覆盖了14个鸟类监测点和整个海拔的梯度，重点布局了典型的森林以及湿地，所有的设备与红外相机配对 ，GPS 精准定位，实现了网格化的全覆盖的监测。那么这一整套的系统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无间断的值守，红外相机抓拍豹猫、小灵猫等夜行兽类与地栖的鸟类，声学设备收录各类生物的声纹信号，精准捕捉小型隐蔽和夜行性物种，补齐人工寻护的短板了。所以呢，最近您看到的各大平台的小可爱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些信号被发现的。依托了长期科研积淀与智能的科技赋能，鼎湖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持续突破，频频刷新区域生态的记录。2021年到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了野生动物分布的新纪录346种，其中呢，在2023年到2025年发现30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广东省新纪录的有3种。2025年9月，科研团队野外首次发现，并于2026年5月命名了鼎湖山彩球马鹿这一新物种，填补了中国彩球马鹿属动物地理分布的空白。截至目前的这套系统呢，已经累计回收了声学监测的数据是876022条，初步识别鸟类111种，建成35种重点鸟类声纹的图谱库，全域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数据超过160万条，建立起鼎湖山动物名声多样性本底的数据库。更关键的是呢，珍稀的濒危物种保护有了质的飞跃。2017年，鼎湖山首次在广东省境内获取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野生个体影像。如今呢，通过长期的红外与声学的监测，科研团队已经厘清了鼎湖山中华穿山甲的种群密度、活动的节律与核心的栖息地，证实这里存有稳定的种群。 未来鼎湖山保护区将会持续深化动物声学监测的应用，优化 AI 的识别算法，不断完善本地物种的声纹图谱库，升级完善智慧管护的系统，扩大设备布置的范围，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预警管护平台。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赏龙舟和看月超，摘李子和赏鸡报。这个六月呢，一场文旅体的融合盛宴已经就绪了。来，咱们在半点这个时间呢，一起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大美照情，来看一下我们的日程安排吧。星湖龙舟赛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9号的下午，看看时间也快了，地点是在肇庆。

0: 肇庆市的牌坊广场，那时间是在6月12号到6月21号，这里呢是有传统经典与创新口味的粽子将会同台争艳，现场呢还将设置了粽超，也就是一条街特色的展区，试吃啊，互动啊，打卡，这个活动是一应俱全的，充分来激发大家的粽子热情吧。这里咱们就不说消费热情了。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粤超常规赛第六轮，肇庆队对阵的是珠海队，那么地点呢是在肇庆市的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时间就在13号，时间是19:30。在本周末按照粤超的常规赛第六轮的赛程安排呢，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期待广大的肇庆球迷为肇庆主队继续加油助威。再看第四个安排，就是戏坛优歌古风新韵府城的周六戏台，这个周六戏台呢就是在端州的古城墙披云楼，时间6月6号已经有一场了，接下来就是在13号的，还有6月20号6月27号。当然了，在这个月每个星期六晚上，披云楼都会常态化开展周六戏台的活动，这个呢是专业的团队再加上咱们披云楼的历史地标，加上常态化的展演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剧院的这个场地限制了，所以大家可以开放式的去享受这个戏园子了，丰富大家的周末文化生活。周末和自己的闺蜜朋友伙伴不如来一场戏台之约吧，肇庆古城墙披云楼，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如果是在端州城区玩久了玩够了，咱们就到高腰的金象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森林公园的丛林乐园跟您有个约会了，时间也是每个周末。说到这个，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有很多老师为了给孩子们抢零食，那是不顾一切了，那么来高腰金象山的森林公园的丛林乐园，在这里铲铲零食大作战也是可以的，还有这个小丑的互动啊，蒙眼吃西瓜大赛啊，文创集市等多个精彩活动也是等你周末去体验了。那么如果说到了广宁竹乡，在前半段的时间咱们说过广宁竹乡夫妇的故事了，那在这里广宁的粤超文体旅嘉年华活动同样精彩了，走进县城吧，广宁县的体育中心足球场广宁人家酒楼，时间呢也是在这个6月6号举行了一场这个球迷的狂欢盛宴，也是邀请大家去进行了品鉴杀人的凤凰鸡啊，广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在此前呢我们也说过广宁有很多民宿值得去打卡去看一看，还有呢在这个龙母生辰这个诞辰系列的民宿活动，那么在15号到6月22号德庆龙母祖庙也是有很多这个场面喜庆热闹非凡的活动等待着大家去品鉴去参与，非遗民俗文化讲座啊，以及放生祈福活动啊等等。好了，来到半点报时，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聊其他的话题。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举办安全生产月专题培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院士大讲堂在大望开讲，解码科学与工程，肇庆市第16小学高新区校区开展特色德育实践活动，亲爱运善，手作育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讲座，来自园区的近70家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授课老师围绕制造业企业安全生产的重点环节开展培训，从动火作业审批、危险化学品存储与使用、临时用电规范、消防器材使用、火灾逃生自救等常见问题入手，逐项讲解标准操作流程和常见违规行为，同时结合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分析了事故原因及应吸取的教训，重点强调了违章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针对园区中小企业聚集的特点，广东

0: 肇庆、万阳、重创城紧扣安全生产月，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此举旨在敲响安全警钟，推动园区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肇庆、万阳重创城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成聪：
1: 今年我们重点强化了动火作业、用电安全和消防知识的宣传，中小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安全培训需要常做不懈。接下来我们还会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把安全生产月的主题落实到位。
0: 据悉，此次培训是广东肇庆万阳重创城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集中授课，帮助企业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为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记者曾志成报道。日前，肇庆院士大讲堂第六期在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开讲，作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系列重要活动，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以科学与工程为主题展开精彩分享，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前沿知识魅力，活动进一步助力当地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本次院士大讲堂聚焦科学、工程、技术与数学的内在联系，紧扣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背景展开分享。邓文中院士以黑洞为切入点，生动剖析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工程的本质区别。他层层递进，梳理四大领域的关联，明确提出数学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技术是工程建设的重要支撑，清晰点明新时代背景下数学与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氛围十分热烈。面对师生们提出的问题，邓文中院士结合自身多年从业与科研阅历，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挑战等前沿学术问题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家国情怀、青年理想等话题，与学子们亲切交流，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奋斗方向。记者陈愿莹报道。传承传统民俗，深耕德育实践。近日，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举办“亲爱运善，手作育爱，校本德育”项目式综合实践活动。活动以艾草文化为载体，融合中医药知识、传统技艺、劳动实践与品格教育，将五育并举理念融入沉浸式课堂，让学生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涵养优良品德。正文活动在歌舞立春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姿营造出浓郁古韵，为这场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烘托出良好氛围。本次活动依托学校重爱育爱校本课程开展，融合劳动教育、中医药文化、美育与德育，现场还划分七大艾草主题体验区域，涵盖艾瓷制作、古法艾珠、艾草皂、艾草糖水等项目，融合食育、非遗传承与品格教育。同学们分组动手实操，在揉、搓、印、煮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传统技艺，从中学习艾草相关知识。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学生刘梦一：
2: 我在项目实践中跟着韩老师用艾草、茉莉等中草药做合香珠，既学会了本草小知识，亲手压磨搓珠时还更加有耐心。
0: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副校长曾建军：
3: 依托沉浸式的体验课堂，践行新时代德育，让孩子们动手实践，修身向善，切实走好特色实践育人之路。
0: 记者陈月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糕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糕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糕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糕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7: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8: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的交通情况。广东这一出省的高铁有重要的进展，连通广东和广西的重要大通道深南高铁取得关键的突破了。之前呢，深南高铁广东段云开大山隧道出口与二号协警顺利贯通，那么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突破呢，为后续的全隧贯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标志着粤桂交界控制性的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云开大山隧道全长是10617米，设计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隧道的围岩频繁交替，地质的条件复杂。这个项目团队呢，创新采用了聚能爆破工艺，实现了每循环钻孔数量减少50%，炸药单耗的降低是5%，并且通过数据化的管控，保障了隧道成型的质量。深南高铁连接广东省深圳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高速铁路的重要通道，全长是约661公里。那么深南高铁全线的站点，我们再来看看南宁东到五河到六井

0: 横县、兴业南以及玉林北，再到荣县南和岑溪东、罗定北、云浮、高明、珠三角枢纽机场，到江门、横澜、中山北、南沙、东莞、滨海湾、深圳机场东和深圳西利，一共18个站点。此外呢，深圳高铁广东段全长是约357公里。我们再来看一下深江铁路116公里。深圳西利到南沙段设计速度是200公里每小时，南沙到江门段设计速度是250公里每小时，设有西利、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江门7座车站。再看株洲铁路江门到珠三角枢纽机场段是99公里，这个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设有江门、鹤山西、高明、珠三角机场4座车站。那么到了珠三角枢纽机场到省界段是142公里，设计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设云浮、罗定北2座车站。早前呢，在广西全面推进的粤桂的桂粤交通高水平互联互通的新闻发布会上，会议现场也透露，深南高铁正在加快建设，预计是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两广铁路的客运质量，扩大两广通道能力，填补区域路网的空白，对于便利沿线的居民出行，深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南高铁全线建成之后，深圳到南宁的通行时间将会缩短至2.5小时，有力填补了粤西地区高铁网格的空白。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再看第二艘国产大邮轮呢，将会从广州开启首航，郭晶晶担任大使。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是在11月6号正式交付了，那么会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将会担任启航大使。爱达花城号全长是341米，总吨位达到14.19万吨，拥有2130间的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的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的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以花卉为设计主线贯穿全船，呈现出自然秀美的空间布局。交付之后，爱达花城号将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致力于为国内外的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爱达花城号的启航大使郭晶晶女士将会在11月22号于广州南沙举行的首航仪式为爱达花城号正式命名，祝福邮轮平安顺利。我们来看爱达花城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季，不仅是中国邮轮产业的又一里程碑，更是大湾区文旅融合的标志性的事件。以此为契机，爱达邮轮将会持续加大湾区运力的部署，推动广州、深圳、香港三港联动，加快推进大湾区邮轮的全年常态化的运营，让更多消费者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的邮轮度假。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投入运营，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布局将会持续扩容，预计2027年大湾区运力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的增长，进一步巩固国产邮轮在华南市场的领先地位。爱达邮轮，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

0: 受到中东局势紧张推进美元的走强影响。那么纽约交易交易所呢，商品交易所在八月的黄金期货价格九号一度是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的附近，跌幅约2%。七月白银的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国际的金价连续下跌。那么在十号呢，截止到9时35分，现货的黄金跌破了421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41%。截止到9时56分呢，现货的黄金持续走低，失守是420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6%。现货的白银跌是0.76%，报64.821美元每盎司。我们来看国内金市的价格跌回2025年底的水平了。近期国际的金价明显回调，那么国内品牌的金市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2025年底呢是几乎持平的。
1: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市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哪些反应？我们来看记者实地走访。
2: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3: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2: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4: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2: 同样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昨天投资金售价为每克951元，让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5: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的低点就很难。
6: 那普遍的消费者呢，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就是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那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2: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7: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继村 BA、村超和村 GT 等村字号的 IP 之后呢，近期年轻人扎堆去追这个村鱼持续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从跨省奔赴的乡村大集打卡农村的流水席，到奔赴各村戏台看表演，一股沉浸式的体验乡土娱乐的这个风潮啊席卷而来，广东的村鱼热辣滚烫了，乡村舞台有了新的模样。我们再看追村鱼，简单是有松弛。提到村鱼啊，多数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简陋的舞台、老旧的曲目，年轻人大多是避之不及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广东的村鱼已经完成了潮流的蜕变了。乡村演出的阵容不断的更新，实力的歌手啊、杂技演员轮番登台，全程开麦演唱，那么舞台表现力不输城市的演艺现场了。台上的艺人亲和力拉满了，主动和观众比心呢、互动啊、宠粉那是十足的。比如说报纸哥李润天，他是惠州市龙门县的乡村邮递员，送了21年的报纸。2019年他唱了一首《我们不一样》，旁人随手一拍，第二天播放量是7000万。报纸哥呢，从此进入到了村鱼。在龙门呢，他几乎家喻户晓了，送报纸的路上村民都认识他，饭馆里呢常有人找他合影，连打车司机也能是一眼认出来。追广东村鱼简单又松弛，闲暇的时候约上朋友奔赴村口的戏台，就能跟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跟着锣鼓节奏来狂欢一下。乡村戏台变成顶流了。我们说啊，粤剧它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乡村的粤剧现场则是另一种画风的表演场地了。比如说单凳子霸头位，有人呢用保温杯，有人用树枝去占个位置，还有人提前几个小时坐着就等开演了。 轿车呀、摩托车呀、电单车上载着男女老少啊，赶赴一场文化广场。在广东，再有钱都得来看戏。00后的粤剧爱好者阿杰，他是其中的一位。他原本对传统的戏曲毫无兴趣，但是偶然跟着长辈赶场看戏，伴随着现场的字幕沉浸式的观赏，他彻底被演员的唱念做打的这个功底来折服了。其实在他看来，乡村舞台条件虽然简陋，但是演员恪守了戏一开腔就必须唱完的这个行规，一丝不苟的专业态度，远比同质化的短视频更有吸引力。其实啊，不止广东，河南豫剧、海南琼戏、福建高甲戏，当你坐在村头的戏台这么一看，手里握着糖葫芦，耳边是百年传承的唱腔，身边是从小看你长大的乡亲，你突然就懂了村渔的魅力究竟在了哪里。村渔的持续火爆不仅带火了村俗的文化、民俗的文化，更成为拉动广东乡村经济、激活县域文旅的全新的增长点。借着全网的热度，广东的村渔变身了乡村的文旅名片。从地域的优势来看呢，广东城乡的距离近，路网发达，城区到村边村镇短途出行便捷，这个大大降低了年轻人赶场打卡的门槛，也为村渔源源不断输送了客流。那么海量人流的聚集直接催生出完整的乡村的市井经济圈，比如说看戏的、逛吃的、淘特产的，一站式的体验让一场简单的乡村演出变成小型的乡村嘉年华，直接带动乡村的个体商户、农户来增收了。耳边呢是锣鼓的铿锵，手里是烤串的冒油，这种真实的线下的快乐十分的珍贵。你看啊，这个有网友说了，在这里你可以闻到烧烤味、棉花糖、爆米花、关东煮、水果捞、套圈、鱼虾蟹、孩子的哭声。可见广东村渔的爆火从来不是偶然了，它是一种泥土气息与流行元素交织的文化回归，也让人们重新去发现乡土的活力，更探索出一条文化加娱乐加文旅的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到全新的活力。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也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8，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的轻资讯板块，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国内消息。八部门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篮球运动员李怡泽因虚报年龄被罚限制参赛3年。12号凌晨3时，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打响，国际金价抹去今年的全部涨幅。来看要闻。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的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艇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资讯方面，我们来关注。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办理了退税。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的保护声明。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的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是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是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的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10号，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涉通州集团刘神谷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被查。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2张皮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3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0号，中国篮协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忍虐待，10号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 美国方面十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继十号亚盘时段的下跌之后呢，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那么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的关口，抹去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同日，国内的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单价的跌破是1300元每克。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到20时到11号到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的东部、台湾岛的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今天是6月11号，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文博日历，认识的这件文物是山西博物院文物上的我字，原本是刃口呈齿状的斧形兵器，那么装上木柄之后可以横击、勾挂和扫劈。从甲骨文看，我从手从伐是戈的本字，后演变为和与伐的和字，和与戈的和字，那么意为手持战斧的这个勇士。手持这个戈矛的武士都是自己人，故我引出是我方自己的意思。商代呢，到战国时期，我作为兵器盛行，秦朝以后呢逐渐消失，而第一人称代词的我则沿用至今，子音是不变的。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10号的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是73.06%。安徽麦收已经结束了，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国家税务总局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是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呢，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

0: 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的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城域的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自然资源部10号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10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全国各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中国正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再看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是由负转正之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的态势。那么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连续五个月改善。
1: 鸡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一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最后，我们来看广东天气。那么，11号呢，广东的南部市县会受到弱切变的影响，有分散的雷雨。到了明天呢，西南季风上岸，广东的雷雨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中南部的雷雨相对是频繁的。

0: 雨或暴雨，其余的时间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的气温，粤东沿海市县是26到28度，其余的市县是28到32度。12号的夜间到14号，大部分的市县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的市县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到了13号的最高的气温，全省大部分的市县是27到32度。好了，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点27分。那么今天早间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上午的时间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记者走进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臻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臻：
3: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2: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臻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3: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一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2: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

0: 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200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1: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粽子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你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3: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徐达派遣张温去攻打兰州，张温就节节胜利，就攻克兰州，点知乐极就悲生，一个极大嘅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徐达。这个乜嘢危险呢？就是黄宝宝。原来啊，黄宝宝自从在太原打了个大败仗之后呢，自己跌到鞋都甩了一只，急狼狈逃生，真是输到贴地的了。不过黄宝宝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并没有灰心啊，这个人真坚强，他咬紧牙关，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找徐达来再决一死战。不过他亦知道这个对手实在太厉害了，如果你找不到个好时机呢，硬碰硬同他打呢，就实死无疑的。所以黄宝宝在度耐心等待，当他发现徐达的部下张温孤军深入，已经攻取兰州了，报仇机会来了。他即刻动员了十几万大军，兵分两路，先用骑兵和步兵几万来围攻兰州。但是呢，你要攻取兰州呢，亦不是咁易的嘛。其实黄宝宝的目的呢，亦不是想攻占兰州的，他只是想引这个徐达来到上勾的。他将主力十几万大军收埋在地形险要的定西那里，这一招呢在兵法上就叫做围点打援。黄宝宝就判断兰州啊对徐达来说十分重要的，他一定会带兵来到救兰州的。现在只要徐达能够来，咁佢必定上勾㗎喇。果然係不出所料噃，张温都被围困，明朝啊即刻派大军嚟到解救，派咗个大将于光领兵嚟到解围。当于光统领大军嚟到兰州城外啊，佢先发觉弊啦弊啦，上当陷入重围啦。一轮生死奋战，明朝嘅军队全军覆没，于光战死沙场，黄宝宝就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不过呢，黄宝宝对徐达啊估计不足咯，徐达派嚟当先锋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嚟噶。嗰个张温俾黄宝宝几万大军围困咗兰州城内，嘿，佢一啲都唔慌张嘛，佢啊选择到北元军队合围的薄弱环节，他统领三千军马突然间杀出重围，居然将几万北元军队打败了，逼他们后退了几十里，为后来啊这个定西大战呢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但是黄宝宝呢，虽然受到多少损失，他丝毫不动摇他钓大鱼的计划，一心等大鱼上钩。第一条大鱼呢，个余光呢全军覆没啦，而家就等第二条大鱼嚟啦，果然俾佢等到咯。不过呢，呢条鱼呢又唔系石斑龙趸啊，嚟咗条大鲨鱼啊。黄宝宝嘅军事行动当时呢就引起朱元璋的注意呢。1370年，即是洪武三年，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朱元璋这个皇帝呢 就确实有军事天才啊！佢一眼就睇穿黄宝宝，你嘅计划系想钓大鱼啊嘛？好好好，我要等你血本无归、死无葬身之地，朱元璋亲自点将，徐达做征虏大将军，指挥三军；李文忠做左副将军，冯升做右副将军，邓禹做左副副将军，汤和做右副副将军。嗰阵呢，元顺帝就缩埋喺应昌，即系而家内蒙古嗰边啊。朱元璋呢，一向做事都系要么唔做，做出要做绝嘅人嚟嘅。佢决定要元顺帝再搬远一啲，最好啊搬到西伯利亚嗰边，有咁远去咁远啊，费事见到你眼冤啊！呢次呢，佢就下令唔好去解兰州之围啦，要大将军徐达喺潼关出西岸，直接去攻击定西，攻打黄宝宝嘅老巢，要同黄宝宝决战。另一路就由左副

将军李文忠来到带领，出居庸军入沙漠攻打应昌，要他帮元顺帝搬家。咁啊，为咗迷惑黄保母呢，朱元璋仲命令大将金朝卿同埋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同河北，嚟到吸引北元军嘅注意力。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2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分四个不同嘅方向嚟到进攻。黄保母就眼花缭乱，唔知道边条进攻路线系真嘅噃。但系呢，佢点都估唔到朱元璋会放弃兰州嘅，佢呢仲喺住等徐达嚟到解救兰州之围噃。佢呢仲系将大军埋伏喺定西嗰度嚟到等徐达噃。咁1370年2月25日，黄保母听到消息啦，金朝卿呢已经占据咗东胜州，又听到呢汪兴祖又攻占朔州，李文忠大军已经越过居庸关啦。3月29日，佢最害怕嘅敌手徐达已经带领大军嚟到。黄保母而家就无路可走，只能喺定西同徐达你嘅老冤家决一死战系啦。定西嘅沈宜就成为决战嘅战场。大将军徐达带领住400万大军直取黄保母，兵归神速，徐达亲自当先锋，佢带领100万大军嚟到行头攻打定西。黄保母呢早已经作好准备等住你嚟㗎喇嘛。但係出乎意料嘛，徐达呢100万大军呢到达之后佢并冇进行任何攻击，相反佢哋嚟到战场嗰度呢，第一个行动就係上山斩树、起屋、修理营寨。北元军队你真係莫名其妙噃。喂，你嚟攻城打仗㗎嘛，你嚟呢度驻扎啊，打算整屋咩长住啊。黄保母就心知肚明喎，哎呀，你呢个徐达真係难以对付嘅魔王嚟㗎你啊。我想引你嚟进攻，我就固守城池，最后搵机会袭击你啊，定你反返转头你嚟站稳脚跟，想引我嚟打你。哎呀，明朝有你呢个徐达，我哋北元就挺衰系啦。徐达呢就喺3月29日开始围城，日日派少数人马到处去敲敲打打，令到守城嘅北元军呢就防不胜防，十分烦恼。点知呢到4月初，徐达呢又搞啲新花样添，佢激到个黄保母火爆三丈。原来呢徐达将啲士兵分三班，不分日夜轮流嚟到攻城，呢边呢就开炮，一阵间呢放火，搞到守城嘅援军就疲于奔命。仲有一样嘢嘛，佢哋睇白你守城嘅北元军队呢，你唔敢出声打我嘅，喺城门口度呢敲锣打鼓，有啲士兵喺度放开喉咙嚟唱大戏。哎呀，守城啲北元军队呢就个个俾佢搞到心烦意乱，想瞌下眼瞓都唔得㗎，又想开城门去攻打佢啦，又怕中计喎，俾个徐达乘机攻入嚟咪死。黄保母就知道呢、這个徐达呢，你呀真係阴湿啊，你用当年刘邦打败项羽四面楚歌嘅计谋，你想乱我军心啫，再咁搞落去唔得了啊。于是黄保母就冒险做咗个十分勇敢嘅决定。嗨，佢搵到一个当地好熟悉城外地形嘅人，
由佢嚟带路，黄宝宝派1000个精锐嘅士兵组成敢死队，就避过徐达嘅哨兵，突破侧翼，一直摸到入内营，就嚟到徐达嘅中军帐。明朝嘅军队点都估唔到黄宝宝你斗胆包天，居然派人攻入内营啊！一时间军心大乱，哼，徐达到底就系徐达，确系了不起嘅大将。佢临危不乱，佢冷静啲判断，冇乜嘢嘅，你哋不必慌张，梗系小部分嘅敌人混入嚟嘅啫，跟我嚟。跟住佢拔出宝剑，骑马就冲去侧翼，组织军事就扑咗入侵嘅援军，好快就解决咗呢场危机。在危急时候及时判断，做出应对，这个就是徐达的所长，和黄宝宝那人怕到鞋都甩了的情况相比，就确是天渊之别了。那黄宝宝这次攻打徐达的大营，虽然呢未取得成功，但是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作战行动来的。第二日呢，徐达呢边冇晒动静吗？又冇敲锣打鼓啊，晚上静嘤嘤嘅，就谂住哦，梗系昨晚呢经过突击之后，佢哋呢就有所收敛啦。哎呀，咁耐都未瞓过餐好觉，不如今晚就趁机唞下话啦。就喺呢个时候，徐达呢就检阅紧佢嘅军队，佢十分清楚，已经出师好耐噶啦，远道而来，粮草冇办法长期支持噶噃。黄宝宝占有地理，而且佢手上有10万精兵噃，如果再拖落去呢，自己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今晚系最难得嘅机会，亦都系最后嘅机会。一定要一鼓作气攻下定西。作为军事的将领啊，就要利用自己的策略来到调动全军嘛。但是呢，当到最后关头，生死决战前那一刻，一切谋略都是假的。最紧要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动员到全军最大限度来发挥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啫，统帅就亲自上阵，带头冲锋，鼓舞士气。徐达就正是充分利用呢点，他将统帅部啊放在最前面，他要全军都睇到他嗰面帅旗，大家跟住主帅来到冲，一声令下，冲啊！北元军队仲瞓到冧晒嗰阵咧，徐达从中央突破，一直就攻入黄宝宝嘅中军帐。明朝10万大军喺徐达带头冲锋，以雷霆万军之势，一下就全部消灭晒黄宝宝10万大军。哎呀，呢一仗啊，真系打到惊天地泣鬼神！一次过消灭咗黄宝宝84000人啊，生擒咗北元2个亲王，文武大臣1900多人。呢个系黄宝宝第二次10万大军全军覆没。呢次呢系洪武3年4月初七，同埋上一次系相隔2年。但呢次唔同嘅呢，就係上次啊喺太原嗰次呢，佢仲有18个侍卫喎。呢次呢一个都冇啊。不过呢上一次呢得一隻鞋，呢次就着返2隻鞋走。徐达进攻嗰陣啊，黄宝宝呢啱啱喺中军帐休息，一听闻徐达大军攻破咗城池啦。呢位身经百战嘅大将确实是十分镇定，他抢了一匹战马，在大乱中居然呢他还救了自己的老婆仔女一起扔，
一路就走到黄河岸边，一家

0: 人抱头痛哭。有啲历史书记载呢，就话宝宝与其妻子苏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而倒。即系讲黄宝宝呢就走到去黄河边，啱啱撞到有树木漂流过嚟，佢一家人呢老婆仔女就爬上呢棵大树嗰度浮过黄河。睇嚟呢呢度个记载呢就比较可信嘅。哈，呢个黄宝宝啊，不但係骑术了得喎，啊佢居然识游水喎，吓呢佢属于难得嘅人才喎。定西啊係喺甘肃境内㗎嘛，係黄河上游嚟㗎嘛，啲水流好急㗎，你坐船都唔容易过河㗎。一家老少咁爬上棵大树能够过黄河，你估讲笑啊。上到岸之后，黄宝宝就望住对岸，哎呀，昨日手上仲有10万大军，而家就只系剩翻老婆仔女，此景此情就令人悲痛欲绝。黄宝宝望住对岸，叩咗几个头，对天发誓：呢件事仲未了，我黄宝宝一定要卷土重来。唉，黄宝宝真正是了不起啊，几次都已经输到贴地㗎喇嘛，几次绝处逢生执返条命都已经好彩㗎喇嘛。佢唔係，佢唔焚书，佢仲要东山再起。呢、這个真係一位传奇大将。黄宝宝带埋老婆仔女死里逃生，就一直就走返去和林。和林即是蒙古乌兰巴托西南边嗰度。正当黄宝宝一败涂地嗰阵呢，明朝嘅大将朱元璋个外甥李文忠呢就十分唔得闲喎。佢要帮元顺帝搬家。李文忠自从出居庸关之后，五月初呢就打败咗阻拦佢嘅北元太尉蛮子同埋平章。嗰、那个平章嘅名呢就叫做沙不丁朵尔子八次喎。哇，哎，个名又长又拗口㗎喎。嘿嘿，不过唔紧要啦，唔使记嘅。跟住李文忠呢就攻打入开平。5月21日攻破元顺帝嘅老巢应昌。嗰、那个元顺帝呢又真係个可怜嘅皇帝喎。佢嚟咗应昌呢冇几多个月啫。喺洪武二年就俾朱元璋赶咗嚟，冇耐就死咗啦。啱啱死咗啫，个李文忠就嚟到啦。不请自来嘅又唔系嚟送殡喎，哎，佢嚟搬家嘅。呢、這个李文忠啊，真系唔客气啦。你唔愿意搬家，好啦好啦，我嚟帮你搬嚟啦。佢只系用一日嘅时间就攻破应昌城，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到啲蒙古骑兵啊通通认输啊。由于佢行军速度快，攻城又势如破竹，出乎所有人预料嘅，所以城中嘅皇宫贵族统统走唔切。皇帝啊，成班老婆啊，全部做晒俘虏。哇，系咪成班老婆都有嘅？系啊，佢不分正负噶，统统做老婆嘅。虽然元朝啲呢就冇我哋中原啲咁厉害，后宫佳丽3000人，哎，不过都好犀利，都好多㗎。咁呢一回呢真係一镬熟啦。连元顺帝嘅孙仔买的李八次呢都捉埋。唯一走漏咗一个人，呢个系边个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昨日上午，全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今年活动开展进行全面动员、周密部署。会后，肇庆召开市级动员会议，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以榜样力量激扬青春之志，为全市青少年搭建学习榜样、对标先进、砥砺初心的交流平台。校车审批不再是一场耗时月余的马拉松。近日，记者从事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肇庆启动校车审批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改革，将教育、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串联审批，深度整合为一表申请、并联审批、统一出件的高效一件事办理场景。这项改革举措将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有力推动了肇庆校园交通安全审批流程优化与肇庆市政务服务效能提升。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智能终端设备与机械手臂协同运作，热塑性磨压、热压罐等工序无缝衔接，汽车储物盒、底护板、碳纤维尾翼等产品相继成型。据介绍，该公司目前正全力赶订单，力争每季度实现新突破。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公司产销订单持续刷新纪录，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四月，该公司交付量突破7万件，五月交付量跃升至8万件以上，订单呈头部化、稳定化、高端化特征，核心客户均为国内主流车企。昨日，肇庆市球迷联盟携手市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走进市福利院，为福利院老人、儿童、职工等送上端午节日问候和关怀。近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咽癌早筛与诊治专科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依托肇庆市鼻咽癌防治中心平台，联合鼻咽肿瘤科精锐力量，打造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个体化的专科诊疗。6月12至21日，2026年广宁县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将在广宁县文化广场盛大举办，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百类好物，融合产销对接，直播惠民、金融赋能、特色品鉴多元板块，诚邀全城共赴竹香好物盛宴。9日，风开杏花鸡在广州的首家专门店开门迎客，让广州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的风开美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昨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昨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昨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昨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天气，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时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伊朗武装部队11日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国梦劳动美迎心助云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四会市职工好声音经典诵读比赛决赛在四会剧院举行，大力弘扬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展现四会市职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选手们将诵读和音乐、情景表演巧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讲述奋斗故事，传递时代强音，既有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深情致敬，亦有聚焦四会百千万工程一线奋斗者的原创佳作，还有讲述劳务精神、工匠精神的感人篇章。据了解，自四月启动比赛以来，吸引了四会全市各机关、企事单位职工踊跃参与，16组优秀选手从初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最终，专业评委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形式等方面综合评分，评选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以及优秀奖十个。职工们纷纷表示，这场诵读比赛不单只是艺术享受，更是精神洗礼，今后将以更充足的干劲、更扎实的行动投身岗位，以勤劳双手托举起个人的希望和时代的荣光。法治护航生活，潮玩传递文明。日前四会市组织开展了文化典普法集市活动，让文化典走进群众，融入生活，引动群众趣味学法，识诈防骗。活动现场设置舞台表演、互动体验、便民咨询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舞台表演中，合唱、朗诵、舞台科学秀等轮番上演，搭配普法有奖问答、聚焦文化典、反诈、玉器维权等知识典，同市民互动，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互动体验区则是设置了保龄球、套圈圈、掟沙包等经典项目，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此外，多部门联合设摊，现场为市民解答法治知识，免费提供文化典解读、反诈提醒、玉器交易维权、税收征管、市场监管等法律咨询，派发宣传资料，护航玉器产业健康发展。这次活动紧扣四会玉器产业特色，将法治宣传和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既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全民法治素养和识诈防骗能力，又为玉器行业提供了精准法治保障，推动形成专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助力法治四会建设。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2: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0: Beatles.
1: That's right. 给我一碗面，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昨日上午，全省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今年活动开展进行全面动员、周密部署。会后，肇庆召开市级动员会议，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以榜样力量激扬青春之志，为全市青少年搭建学习榜样、对标先进、砥砺初心的交流平台。校车审批不再是一场耗时月余的马拉松。近日，记者从事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肇庆启动校车审批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改革，将教育、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串联审批，深度整合为一表申请、并联审批、统一出件的高效一件事办理场景。这项改革举措将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 24%， 有力推动了肇庆校园交通安全审批流程优化与肇庆市政务服务效能提升。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广东亚新非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智能终端设备与机械手臂协同运作，热塑性模式

0: 压、热压罐等工序无缝衔接，汽车储物盒、底护板、碳纤维尾翼等产品相继成型。据介绍，该公司目前正全力赶订单，力争每季度实现新突破。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公司产销订单持续刷新记录，强势领跑新能源轻量化赛道。四月，该公司交付量突破7万件，五月交付量跃升至8万件以上，订单呈头部化、稳定化、高端化特征，核心客户均为国内主流车企。昨日，肇庆市球迷联盟携手市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走进市福利院，为福利院老人、儿童、职工等送上端午节日问候和关怀。近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咽癌早筛与诊治专科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依托肇庆市鼻咽癌防治中心平台，联合鼻咽肿瘤科精锐力量，打造筛查、诊断、治疗、随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个体化的专科诊疗。6月12至21日，2026年广宁县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将在广宁县文化广场盛大举办，活动汇聚百家企业、百类好物，融合产销对接，直播惠民、金融赋能、特色品鉴多元板块，诚邀全程共赴竹香好物盛宴。9日，丰开杏花鸡在广州的首家专门店开门迎客，让广州街坊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的丰开美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昨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昨日，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昨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昨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天气，10日20时至11日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日凌晨30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伊朗武装部队11日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

0: 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记者走进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臻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臻：
2: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1: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臻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2: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一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嗰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1: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200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3: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粽子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5: 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会同大家讲下盲盒，亦都讲下涉及盲盒的关于、可能涉及著作权侵权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讲到盲盒这件事，其实很多朋友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同事都会对它很大兴趣的。确实啦，消费者打开个盒先知道里面是什么，有个不确定性在这里，所以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在这里，可能就买了这就是想买这一份这样的冒险感觉啦。确实盲盒的独特趣味性也好，或者随机性啦，可以说受到大量的消费者的青睐。咁之但系有部分啦，部分嘅消费者喺冇开到自己

0: 中意嗰款嗰阵咧吓，唔系自己中意里边嘅东西，唔系自己中意嘅款嘅时候咧，往往咧会另辟蹊径。点样另辟蹊径呢？就系话咧，购买已经拆封咗嘅确认款嘅名盒。大家知唔知咩名盒呢？对相对于呢个盲盒系个反义词吓，系明知道里边系咩款式噶啦。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开始从盲抽啦转向确定性收藏。啊，大家咁讲谂下咧，对呢个盲盒嘅话，系咪有一个不正当竞争喺里边咧？嗬，将二手嘅呢个盲盒，即系话已经系清楚咗嘅，知道咗确认嘅款嘅名盒，即系当作名盒去销售。喺呢个当中会唔会构成侵权呢？今日呢一起咧就系著作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嘅纠纷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哋一起听下真实案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不要远离污离。
1: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好啦，我哋睇下呢个真实案例到底系点样嘅。呢间公司咧系深圳嘅某公司，佢咧就系国内嘅一个知名盲盒品牌产品嘅开发运营商。时间翻翻去到2021年。嗰、那個時間，呢間公司咧係從多位嘅一個玩偶啊，大家知道啲公仔啊、形象美術作品嘅著作權人嗰度咧，就獲得咗授權，明確係擁有獲授權玩偶形象作品嘅二次創作設計。咁將呢個作品咧係用嚟咩做咩咧？就係、是、商業用途等呢啲衍生嘅權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咁同時咧，呢間公司亦都註冊咗商標。之後咧，呢間公司就根據上述嘅作品啦，開發咗多個系列，造型咧亦都係唔同嘅各異嚇，都好靚嘅。咁但係咧又各有特色，咁樣嘅盲盒玩偶形象，一啲玩具嘅形象。咁喺呢個可以講話潮玩領域啦，係呢間公司呢、這個。玩偶形象呢一款嘅东西啊，系极具热度嘅。咁喺同类嘅产品当中咧，亦都占据较高嘅市场份额，具备较大嘅品牌影响力。好啦，事情嘅发展咧就系、是、铺垫系咁样啦。事情发展就系、是、毛某当事人毛某咧喺呢个电商某嘅电商平台经营咗一间盲盒潮玩嘅一个专营店铺。咁2023年去到2024年呢期間啦，毛某咧從市場上面咧大量買入已經係拆封咗嘅剛啱講到嘅前述嘅盲盒。咁並且通過佢嘅呢一間商鋪去銷售，商品嘅鏈接顯示商品詳情圖咧都係呢間剛啱講到嘅深圳呢間公司嘅官方宣傳圖，而且使用咗。正版两个字啊，仲有唔单止正版啊，仲有百分百官方正品呢啲等等，去认证为吓、啊，令到公众消费者认为系正品嘅字样。咁呢个产品宣传图咧有900多张咁多，使用嘅次数咧有1600多次。咁销量方面咧亦都非常之可观吓，有6000几。咁好啦，去到呢度嘅时间啦，呢间深圳呢间公司咧就认为毛某嘅网店销售嘅盲盒商品咧，并非系直接同佢哋公司去购买嘅或者代理嘅，而且咧系冇经过公司嘅授权许可销售，属于系假冒嘅产品。咁擅系属于擅自使用具有一定影响力嘅商品名称啦，仲有商标啊，造成消费者嘅误认，属于系混淆行为，亦都构成咗不正当竞争。除此之外，商品的链接使用亦都是用他们公司的美术作品形象，还有官方的宣传图，所以他们公司认为这个是属于虚假宣传，没有授权到给你，你私自这样做，侵害了他们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了著作权的侵权。这间公司于是乎又侵权又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之下，就要求起诉，去到法院起诉，要求无

即刻停止侵权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这两个行为，删除他网店相关的图片、信息，并且赔偿经济损失。既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又不是经销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到底毛某需不需要负上责任呢？是不是侵权？是不是构成不正当竞争呢？我们看回去到法庭上面庭审当中的情况。当地法庭审理当中认为，首先毛某先，他就认为这间公司他推出的盲盒品牌产品是在他人创作的美术作品形象基础上面细微改编还有创作而构成的，而出产的，咁同原创作品是构成一个实质性的相似，所以并不具备一个独创性，在这里也不属于说享有著作权的新作品。所以呢，毛某认为这间公司的销售行为是不构成，即他的销售行为是不构成对这间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好了，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他网店售卖的名盒产品都是通过正规的二手盲盒市场去买入来的，并非是假冒产品，使用的是原告公司的商标品牌、名称、还有、图片、向消费者去介绍展示，并且以官方正品正版这样的字样去宣传。所以他的意思表示就是说，表明商品的来源是合法的，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并非是虚假宣传，而且价格的设置亦都合理，唔构成不正当竞争。听起上嚟好似几有道理咁样啊！但系基于我哋之前讲嘅一个铺垫啦，吓呢个公司原嚟系点样通过授权或者通过注册去成立呢个品牌嘅一个玩偶咁嘅情况之下，到底刚刚毛某讲嘅系咪成立呢？我哋睇翻庭审嘅情况。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首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的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这个著作权是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去享有的。我刻意将语速慢一点等大家理解一下。好了，那这深圳这间公司是从原创作者那里去买回来的卡通玩偶单独的形象，之后呢再对这个形象设计设计了不同的背景啦，还有服饰啊、环境啊，并且制作成相应的海报宣传画，融入了新的创作元素，那跟原作品的单一形象是明显不同，形成了新的美术作品，这个很明显是具有独创性，所以这间公司对于新作品是拥有著作权，这个比较肯定的答案先。而毛某方面呢，未经过著作权人，即是说这间公司的许可，就在他的网店当中使用同案涉美术作品完全一致的图片，这个明显是侵害了这间公司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是构成了著作权侵权。好了，著作权侵权构成了就确认了，另外不正当竞争是不是构成呢？我们看看。同时啦，这个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之后，知识产权权利人是无权限制他人在市场上面再行销售这个商品。大家明不明白呢？盲盒商品是具有特殊性的，那消费者购买盲盒商品之后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款式，那于是乎呢再次将商品卖出去，即进行这个二次销售，是属于市场常见的行为，所以呢二手盲盒并非是市场的稀缺的商品。那这间公司以毛某所销售的商品并非是直接购买他们公司的，也并非是全新密封这个为理由推断商品并非正品，这样的情况之下是缺乏事实的依据。毛某在销售二手正品盲盒商品的时候，是使用商品的名称还有品牌的名称，是向消费者作了合理说明，这样的做法是并无不当，因此呢这间公司所主张的毛某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这个主张是不予以支持，换句话说就是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咁再睇翻啦嚇，要求刪除呢個原告要求刪除呢個商品嘅鏈接啊，呢啲行為嘅情況之下，睇下庭審裏邊期間被訴嘅侵權商品銷售鏈接已經係全部下架咗。綜合考量翻按涉嘅美術作品嘅價值啦，再獨創性嘅程度啊，侵權行為性質、維權嘅成本等等因素，最後法院嘅酌情判定係毛某賠償呢間公司各項經濟損失加埋18,000元。咁當時啊，呢間公司係不服提起所上訴，但係綜合翻後面考慮嘅所有證據啦，仲有情況啦，當地嘅二審法院審理之後係維持原判嘅。

将二手盲盒作为确认款款式名盒，咁呢个销售被起诉，最后呢个侵权名誉权嘅侵权系已经构成咗，但系唔构成不正当竞争。我哋睇翻不正当竞争点解唔构成？首先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引人误认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咁讲翻呢个主角盲盒啦，盲盒在进入市场首次销售之后，就已经系脱离咗呢个不确定性啊，已经系只要销售咗出去，就变成确定性，转为普通的商品。咁经营者喺合法去取得盲盒正品的基础上面再转售，所以本质上面呢个同一般的二手商品交易系冇咩唔同，系一个市场资源化去配置的正常表现。除非是有混淆啊，或者虚假宣传啊，呢啲咁样嘅独立侵权行为嘅存在，要不然咧都是正常的合法的。咁另外，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角度嚟睇啦，判断系唔系侵权的关键，并唔在于话盲盒变明盒呢个交易的本身，而是在于呢种交易系唔系喺规范、透明咁样嘅环境之下运行。市场竞争应该是以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为重要的目标。咁明盒这个交易模式是满足了追求特定的款式或者注重性价比的消费者需求。有些消费者是我喜欢盲盒，是喜欢那种不确定性，但有些消费者是我就是喜欢这一款的玩具。这样的话，对于偏好不确定性体验的消费者来讲，其实是仍然可以选择一个不确定性的盲盒去买回这个盲盒，而不是这个明盒。所以这一种这样的市场细分不单止是没有损害到消费者的权益，反而是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提升了消费者的整体福利。所以这件案件里面，这个不正当竞争是不存在的。 OK， 听到这里，今天看看大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下次再见，拜拜。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6: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7: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8: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9: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0: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1: 可能你会听过
12: 商鞅立木为信，
13: 贵报一诺千金，
14: 信念守信好学，
1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中国梦、劳动美、迎心助云、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四会市职工好声音经典诵读比赛决赛在四会剧院举行，大力弘扬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展现四会市职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选手们将诵读和音乐、情景表演巧妙融合，用真挚的情感和铿锵的语言讲述奋斗故事，传递时代强音，既有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深情致敬，亦有聚焦四会百千万工程一线奋斗者的原创佳作，还有讲述劳务精神、工匠精神的感人篇章。据了解，自四月启动比赛以来，吸引了四会全市各机关、企事单位职工踊跃参与，16组优秀选手从初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最终，专业评委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形式等方面综合评分，评选出1等奖1个、2等奖2个、3等奖3个，以及优秀奖10个。职工们纷纷表示，这场诵读比赛不单只是艺术享受，更是精神洗礼，今后将以更充足的干劲、更扎实的行动投身岗位，以勤劳双手托举起个人的希望和时代的荣光。法治护航生活，潮玩传递文明。日前，四会市组织开展了文化典普法集市活动，让文化典走进群众，融入生活，引动群众趣味学法，识诈防骗。活动现场设置舞台表演、互动体验、便民咨询3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在舞台表演中，合唱、朗诵、舞台科学秀等轮番上演，搭配普法有奖问答、聚焦文化典、反诈、玉器维权等知识典，同市民互动，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互动体验区则是设置了保龄球、套圈圈、掟沙包等经典项目，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此外，多部门联合设摊，现场为市民解答法治知识，免费提供文化典解读、反诈提醒、玉器交易维权、税收征管、市场监管等法律咨询，派发宣传资料，护航玉器产业健康发展。这次活动紧扣四会玉器产业特色，将法治宣传和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既丰富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全民法治素养和识诈防骗能力，又为玉器行业提供了精准法治保障，推动形成专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助力法治四会建设。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

乙醚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天意，你准备好未啊？
4: 我准备好啦，英雄你呢？
3: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4: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一齐出。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呢个世界嘅美好，从我哋今日晏昼嘅走走停停咧，又往西北边迈步啦。
2: 系，
1: 梗系呢个地方又系一个好熟悉嘅城市嚟嘅。
2: 系啊，
1: 不过呢三条巷，大家唔一定会经常挂喺嘴边讲。
2: 嗯，
1: 有冇听过宽窄巷子啊？
2: 有咧。
1: 诶，咁睇嚟大家都好熟悉噶啦。你对佢嘅印象系点样噶？
2: 四川面，
1: 成都嘅。让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2: 唔够气哦！
1: 近排又老又弱，又病。
2: 冇，你应该要操翻 fit 啲啊！如果唔系，迟下呢个自驾游嘅旅程嘅话，靠晒你啦！
1: 点可以靠晒我嘅
2: 呢？你觉得你今次咧会唔会经过呢个地方呢？
1: 今次有可能会，
2: 唔会
1: 、反情可能会。反情可能
2: 咁，你谂清楚会唔会先啦？
1: 反情应该会，因为都好多年冇去啦。
2: 哦，咁系
1: 睇下佢而家变成点。
2: 系啦。
1: 啊，今日我哋介绍天府之国嘅心脏地带宽窄巷子。
2: 嗯，
1: 宽窄巷子系由三条巷组成嘅，佢哋平行嘅。
2: 咁系咪两条嘅啫咩？
1: 三条
2: 窄。
1: 宽窄井井呢个巷唔知点解佢冇乜存在感喺个名，即系嗰个景区嘅
2: 名方面可能冇嗰两个咁。
1: 唔知咧。因為一般都是因為寬同窄咧係有反義詞對比嘛，容易記啊嘛。
2: 係啊，
1: 唔係寬巷子同窄巷子，咁啊大家記唔到啦。寬巷子同窄巷子，大家記到啦。就係咁俾人踢咗出局。
2: 嗯，
1: 我哋睇呢三條巷，我哋今日睇下呢三條巷咧，就喺成都裏邊應該算比較熱鬧嘅地方嚟嘅。
2: 哦，
1: 係，我哋介紹下個地理位置先。成都就唔使多个介绍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系一个四川嘅省会。佢喺成都嘅青羊区长顺街附近，呢个系一个好热闹嘅地方嚟嘅。呢个都系算成都嘅核心地带嚟噶啦。
2: 哦，
1: 我第一晚去到成都，就系从金枝洲嘅高原杀到落呢个四川平原盆地。咁就热醒咗啦。跟住嗰嚟到成都住低之后就八九点咁上，哦，好似系九点零十点嘅时候啦。
2: 嗯，
1: 跟住就哇，成都啊，跟住谂住真系行下夜街，查一查攻略，系查一查攻略。咦，宽窄巷子好多好嘢食嘅，去咯。跟住就点知去到之后，咦，我明明喺导航嗰度到咗嘅咯，
2: 啊，
1: 点解唔多次嘅？
2: 点解咧？
1: 因为周围乌灯黑火，冇嚟人烟，冇理由噶。
2: 你深夜时分先出到咩？
1: 九点零十点啊，都话九点零十点啦。
2: 啊，都唔应该啊，
1: 唔应该啊，
2: 系
1: 唔知点解嘅？唔知点解嗰啲成都嗰啲朋友真系悠闲成咁啊？到咗晚上，佢哋唔出嚟行街嘅咩？或者佢哋行食串唔系食呢个地方嘅串顶？
2: 系咯。
3: 春天的你还在我心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我哋讲过就系宽窄巷子咧，佢系坐落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长顺街附近嘅。咁佢作为咧就系成都呢一座千年古城嘅核心地带啦。按道理去到咗晚上嘅时间咧，佢会系特别热闹啦吓，好多嘅朋友咧会系睇下呢一座嘅千年古城佢核心地带究竟系点嘅样嘅。咁喺里边咧应该系车水马龙嘅一个状态。而且啦，亦都會有好多就係一啲嘅仿古嘅建築群啊咁樣嘅，譬如話有仿古嘅四合院落咁樣啦。喺呢個位置裏面，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咧，寬窄巷子佢係由寬巷啦、窄巷同埋係井巷子呢三條嘅東西走向平行排列嘅街道嚟組成嘅。咁四周圍咧亦都係會有好多，譬如係梧桐啊、銀杏啊呢啲咁樣嘅植物啦，去包圍住佢。而整個嘅街區嘅佔地咧係好廣闊嘅，有成45個嘅清末民初風格嘅四合院落啦，以及咧就係部分兼具咗藝術同埋文化底蕴嘅花園洋樓啊、精品酒店啊咁樣。咁喺呢度咧，更加係同大池子啦、文殊院啦一齊嚇，被稱之為咧係成都嘅三大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街區。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如果你身边咧亦都有系作为成都嘅嗰啲朋友仔嘅话，佢可能都会同你讲过一句嘅俗语，就系宽巷子不宽，窄巷子不窄。啊，咁点解咧吓？嗱，事实上咧就宽巷子佢嘅宽度咧，只不过系话700米嘅。咁窄巷子咧，佢甚至下会再窄上咧，就系1到2米。咁比较得意嘅咧，就系话喺民国嘅37年，亦就系1948年啦。当时咧嗰个工作人员喺一次城市勘测嘅过程里边咧，随手就将一条咧比较阔落一啲嘅，就标注咗叫做宽巷子。将窄少少嗰条咧就标记为窄巷子，咁而有一条咧系有古井嘅巷咧，喺呢个巷嘅一个勘测嘅纸上面嘅图纸上面咧，就写低咗井巷子啦。嗱，呢三个名非常之普通嘅，咁但系喺呢一笔一画之间咧，竟然成为咗呢一座城市里边最鲜活嘅古街巷嘅命名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刚才就讲了下咁啊，宽巷子、窄巷子以及系井巷子的由来啦。咁其实亦都系源于啦当时啦一次嘅勘测嘅过程里边啦，将呢三条吓普通嘅巷子嘅话咧，就做一个简单嘅命名。但系喺今时今日嚟讲咧，呢三条嘅巷子嘅话，真系唔系普通嘅一条巷咁简单啦。因为在这些巷子里面它铺齐的会是一些青石板路，它也不单止就是说一块块普通的砖石，而更加就是带有着厚重的历史感。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读懂宽窄巷子，我们必须要看回300多年前它的由来。宽窄巷子它所在的这个区域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做绍城。咁绍城嘅历史咧，亦都可以追溯去到咗咧，就系秦惠文王27年，即系公元前311年啦。咁当时张仪咧喺收筑成都大城嘅同时咧，亦都喺大城嘅西边去收筑咗一座嘅子城，咁系作为咧官府啊同埋系军营嘅所在地。咁呢个咧就系当时绍城嘅一个雏形啦。嗱，有咗个咁古老嘅名啦，佢又穿越咗系秦、汉、隋唐、两宋以及系明清，咁一路咧沿用去到咗咧就系2000多年嘅时间啦。咁而宽窄巷子佢真正意义上嘅大规模建设咧，系响清代嘅康熙年间。咁康熙57年，亦就系公元嘅1718年啦，清政府当时系平定咗咧就系准噶尔之乱，后面咧系选派咗有过千名嘅白旗嘅官兵喺呢度驻守嘅。咁亦就系话咧喺绍城啊原有嘅基础上咧，佢亦都系专门去收筑咗一座系供满蒙白旗官兵啦，以及家眷去居住嘅城中城，咁啊将佢称之为系满城嘅。
2: 嗯，嗱呢个由来就系咁样去建设嘅啦。咁嗰啲满族嘅官兵嚟到呢度啦，建设嘅当然就会先优先系建设佢哋自己心里边嘅嗰种建筑噶啦。
1: 嗯，
2: 所以就会有啲似京城嗰种四合院嘅形式嘅，高大门楼、方正院落、深深嘅庭院。咁喺因为成都呢个地方，四川盆地咧就比较潮湿噶嘛，又热，同北京嗰啲干燥嘅气候有啲唔同嘅，所以佢哋住下住下，觉得咦原嚟嘅嗰啲结构好似又唔系好妥喎，于是就又会融合咗四川民居嘅啲特色啦，譬如话青砖墙同埋呢个穿斗木嘅结构啦，同埋高门楼啊、雕花窗啊、飞檐翘角啊嗰啲咁样嘅形式咧，就慢慢就走入咗嗰个宽窄巷子嘅嗰个满城入边啦。
1: 即系等于一个跨界嘅设计。
2: 系啦，融合咗就系北方嘅四合院同埋川西民居嘅完美融合啦。
1: 嗯。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嗱，啱先讲咗宽窄巷子的建筑咧，系一种好独特的美学风貌嚟嘅。
2: 系
1: 当时叫做满城的呢个宽窄巷子，在整好咗之后咧，就系、是、有数十条街巷嘅，成个布局咧就好似只大白竹咁样。好多條打橫身嗰個巷嘅，咁呢啲當時滿清嘅時候就唔叫巷，叫做胡同嘅，北京都係咁叫嘅。
2: 係係係，冇錯。
1: 當時寬巷子嘅名叫做興仁胡同，冇咩記憶點嗬。窄巷子叫做太平胡同，仲有井巷子叫做如意胡同，佢哋好似起一啲好吉祥嘅名咁。
2: 即係如意都好好咯，係嘛？好似興仁咁樣，就係話以人。二兄家咁样嘅一个期望，咁太平啊，如意啊，咁肯定就系话希望生活可以和平啲啦，太平啲啦，系嘛，过得顺遂啲啦。
1: 系啦，好啦，跟住当时咧就系、是。

0: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段时间，德庆县吴陇镇兰园村因地质疑、因需施策，将一处长期闲置的废弃猪舍改造为便民停车场，以小改造办好民生实事，为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6月9日，记者在兰园村看到昔日破败荒废、杂物堆积的废弃猪舍地块已焕然一新。经过清理整治，场地平整，地面硬化和规范划线，约35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变身整洁规范的便民停车场，车位布局合理，通行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村民罗叔：
2: 哇，这个镇整个不能停车场真是方便好多，以前那个猪舍啊，对于那仔好邋遢的，搞到那里几个邋邋遢遢的，不方便的，搞得那邋邋遢遢的小朋友呀，在那玩都冇得玩啦，系咪啦？而家整个停车场咧，几清洁干净，每一个人，你车安快入边咧，公路又冇，冇得塞车啦，系咪就？那路人啊、出行啊，佢方便咗。
1: 此次改造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源，既规范了村内停车秩序，消除环境乱象，又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吴陇镇表示，将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深挖乡村闲置资源潜力，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持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城市发展，民生为本，德庆县坚持把公共服务优化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教育、医疗两大民生关键领域，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优质便民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教育资源持续扩容增效，如今德庆县香山中学生活区投入使用，香园升级改造项目如火如荼建设中，孔子学校南校区施工建设有条不紊，德庆中学、越城镇中心幼儿园也在加速建设中。今年内预计新增公办学位3450个，有效缓解学位紧张问题。同时，深化跨城教育帮扶，深圳市组团市融入市托管帮扶孔子高级中学迈入新阶段。德庆学子可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特区名校的顶尖教育。医疗体系迭代优化，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德庆县深化县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德庆建设，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面托管德庆县人民医院、德庆县中医院、德庆县妇幼保健院、德庆县慢病站等全县公立医疗机构，依托上级三甲医院的技术、人才、管理优势，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提升诊疗水平，优化就医流程，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织密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聚焦燃气安全，肇庆高新区多部门护航居民平安用气；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活动进校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与生命财产安全。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针对老旧小区各类用气风险隐患，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社区等力量联合行动，通过开展燃气安全专项宣传与便民服务活动，同步推进平改管政策普及，用有温度的举措守护群众居家平安。记者邓晨。
5: 建成年限久，燃气管线老化，空置闲置房多，瓶装液化气使用比例高，这些都是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燃气问题，也是燃气安

0: 全管控的重点与难点。
1: 为破解各类安全隐患，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华侨新城小区，一场燃气安全宣传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不同于常规的摆摊宣传，本次活动专门开设燃气安全专题课堂，结合老旧小区真实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燃气软管更换周期、日常自检方法、泄漏应急处置、装修施工保护管线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还设置安全科普、知识问答、政策解读等多个服务区，普及燃气泄漏处置、合规用气常识、安全隐患整改，进一步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市民潘先生：
2: 今天这个活动可以给我们这居民带来就是安全的知识啊，或者排查隐患的那些，就是以前使用瓶装器就麻烦嘛，然后现在全部都换成管道，然后就安全很多，方便很多。
1: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城管、消防、燃气企业多方力量协同行动，联合开展入户安检与隐患排查工作，细致检查管道、阀门、软管、灶具等设施，现场指导隐患整改，对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逐一摸排登记，完善信息台账，消除监管盲区。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达富：
3: 也是重点为了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用气难以及安全用气的一个问题，借着活动开展免费全域入户安检，为居民用户全面排查家中的一个燃气安全隐患。
1: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梁建能：
2: 接下来我局将继续联合区职能部门、燃气企业到居民家中、餐饮场所开展燃气安全入户检查，细致排查软管老化、器具超期、通风不良、操作不当等安全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我局将开展各类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
1: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阳光成长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活动在区中心小学报告厅顺利开展。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妇联、团工委联合主办，中心小学协办，全校约400多名学生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肇庆市家庭和谐促进会会长、香港大学哲学博士陈可勇主讲，讲座以温情护航、年少助力、阳光成长为主题，以真实鲜活的成长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课堂上，陈可勇博士引导学生正视成长中的烦恼与挫折，帮助大家梳理人生目标与成长志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整场讲座氛围温馨融洽，干货满满，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参与互动交流，在案例学习与启发引导中，为同学们树立了鲜活励志的榜样。此次教育活动精准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有效填补了学生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短板，助力学生化解成长困惑，涵养阳光心态。肇庆市家庭和谐促进会会长陈可勇：
4: 听课非常用心，非常认真，再有这个自我的肯定，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这个就是课程给他们的价值。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记者欧亮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6: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呢个世界就梗系美好。我啱先介绍嘅都系欢奏巷子嘅前世今生嗬，都未有介绍到佢有几咁靓。我哋先讲一讲佢嘅外观先啦。佢嘅外观主要就系青砖灰瓦嘅建筑嚟嘅，睇起身好有
2: 历史厚重感，
1: 古色古香。这个建筑的价值和魅力呢，刚才就已经介绍了它的由来呢，就是一个清代的北方的和加上四川民居的那种结合。那这些院落它里面在巷的两边呢，就真的好像白竹那样，有巷和有院落，入去有一个院，入去有一个院。如果逐个逐个都要行的话，哎呀是行不完的。不过行这些这样的巷呢，我就会有一种感受，会太热闹，太多人。白天去，我白天又去多一次，白天就好多人，入面每个院都有唔同嘅生意。佢有啲系饮茶啦，有啲就一啲譬如话四川嘅曲艺啦，有啲就有食嘢噶啦，绘画噶啦，文创噶啦，三国嘅展示啦，因为嗰度系蜀国嘅地头嚟嘅，好多啲刘关张嗰啲咁嘅嘢嘅。咁每个院落都有好多好热门嘅文旅项目，搞到嗰度嗰条巷咧就系影含含。我发现嗰个井巷子，佢名气冇咁大，都好嘅，人稍微少啲。宽巷子就因为佢比较宽，比窄巷子其实系阔几米咁多。咁就好满嘅人，想我搵个地方去饮茶食饭，都要等位，都几烦下。
2: 即系我觉得咧咁窄嘅一个范围里边，如果人多起身嘅话，即系可能即系要过人啦。
1: 系
2: 都会比较艰难
1: 人头涌涌，系啦。即系如果话一家几个人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俾嗰啲人流冲散，又要揾翻前边有一个，后边有一个咁，好难话三个人并排手拉手，冇可能有呢种格局去行街嘅。这个就是一种不是那么好 的体验。这个宽窄巷子呢，它里面有很多古老的陈设，譬如在墙上有一些雕像，它的雕像呢就是整一半，就一半是雕像，一半是画，跟着还有一些呢实物，就你可以在那里，即譬如有人捉棋，咁一堆雕像喺墙嗰度，然之后喺地下嗰度又有一个人嘅雕塑喺嗰度着紧棋，跟住嗰边就空出嚟，咁你就可以自己坐埋去嗰度同佢捉棋，即系玩呢种咁嘅嘢，好多类似呢啲咁样嘅嘢嘅，
2: 好得意啊！
1: 都几过瘾，
2: 系咯，
1: 而且全部都系古装嘅，整出嚟嗰啲就系一啲好有烟火气嗰啲，譬如担嘢出嚟叫卖啦，细路仔玩啦，喺度啼哭啦之类啲咁嘅嘢。咁每一幅嘅雕塑都會你自己去揾，有一啲位置你可以自己去加入去。咁你就會融入到呢一個生活煙火氣當中，你成為其中一個角色。
2: 即係好似穿越咗咁。
1: 係啦，好過癮，呢個幾好玩。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喺啱先讲到行里边嘅嗰啲雕塑，
1: 嗯，
0: 跟住我哋睇睇仲有啲咩介绍先。作为北方胡同嘅文化，喺南方咧，四川嗰度留低咗一个咁样嘅巷子咧，我哋见到佢嘅门楼上边嘅装饰咧，都算得上系佢嘅一个精美嘅地方嚟噶。啊！呢樣嘢我就少留意添，我俾嗰啲熙熙攘攘嘅人，各種嘅四川美女吸引咗，我冇睇啲門點，哎呀走寶啦！嗱，聽完節目嘅朋友你就咁執到啦，下次你去嘅時候咧，會比我收穫更多。
1: 係，即至少你唔會淨係留意啲美女，
0: 確實都
1: 幾好睇。你仲要留意翻啲建築物。
0: 係，而且嗰時夏天佢哋又著得少，唉，冇辦法。
1: 咁嘅你，跟住可能仲有啲即係著嗰啲舊陣時嗰啲清代啊、清朝啊定。几时嗰啲服装会更加薄啦，系咪啊？薄纱啦，嗰啲
0: 系系系系。嗱，我哋讲到佢嘅院落咧，佢哋好讲究嘅喺院落里边会有好多遮挡物，即系搞到好似迷宫咁。佢哋嘅地方系唔大嘅，不过入到去之后，佢会有一啲譬如屏风啊、嗰啲转角啊呢啲，就令到嗰啲院落咧私密性会比较好啲。喺巷嗰度睇入去，又冇咁容易俾望穿。
1: 哦。
0: 风水里面有一个叫做藏风聚气，所以在院落里面会有一些东西遮一遮，咁行入去又会觉得阔落啲，会转嚟转去先入到去入面一个开阔的空间。咁呢个对于在四川呢个地方咧，有呢种建筑特色嘅，算在呢个宽窄巷子是比较独特的，其他地方就不是咁嘅建筑风格噶啦。
1: 咁呢个亦都系佢哋建筑方面的一大特色。
0: 系啦，仲有就喺啲院落嗰度，仲有啲花墙群，就系喺啲墙上边有一啲镶嵌住镂空嘅青砖花窗。嗰啲花窗咧，佢就唔系北方嘅风格嚟嘅，就系适合咗

0: 南方嗰啲闷热潮湿嘅天气咧，就可以通风透气。
1: 嗯，
0: 系你睇下啲咁个故宫嗰啲服嗰啲墙啊，边有冷啊，边有透气嘅。但系我哋嚟咗南方之后咧，咁盆地呢个地方，如果再唔透气嘅话，就焗死喺入边。所以在这个井巷子的南侧呢，就有一个400米长的历史专文化展示场。
1: 哦，咁即係嗰個歷史朝代嘅嗰啲磚，嗰啲舊磚嘅話，會喺嗰度可以睇得到啦。
0: 係啦，各種各樣嘅舊磚同埋有文字圖案，咁大家又可以感受一下以前嘅磚文化，佢哋係點樣去燒製出嚟，係點樣嗰啲建築係點樣去變遷嘅。
1: 嗯。
0: 咁啱先咧，我哋講到佢係人係比較多啦。佢哋入邊嗰啲人喺度，多數係做乜嘢嘅咧？佢哋多數係喺度飲茶嘅喎。
1: 佢係做生意，
0: 做生意嗰啲係做生意。但嚟嗰啲人咧，我就見到好多人喺度飲茶啦，撩耳屎啦。
1: 係咁噶你，撲莫名噶你。
0: 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嗱，我哋肇慶又好，整個廣東又好，
1: 係
0: 冇人話坐喺街邊度撩耳屎噶嘛？
1: 人哋好文明嘅講法叫採耳，好嗎？
0: 我怕大家聽唔明，我就聽唔明啦。喂，去採耳啦，採咩耳啫？嗰啲明明係撩耳屎啊嘛！
1: 有冇試過啫？
0: 冇。我怕被他篤穿，冇得救。
1: 不會的，你師傅的手勢很純熟的。
0: 那些人就好像很悠閒一樣，就很淡定地在那裡，哇，好熱啊，那裡的地方真的熱到死，個個都在那裡撥大攜扇一樣，穿著短褲在那裡就在那裡嘆茶了。跟住就有人在那裡嘆在那張竹椅那裡被人採耳，很悠閒。我感覺上嗰首《成都》唱起身就係好似一個省會，有乜理由咁悠閒嘅咧？咁佢可能係有一個代表咧，一部分嘅人群，佢哋係嗰種好悠閒嘅心態，唔係話成個成都都係咁不緊不慢。咁喺歡澤巷子，我哋見到嘅情景就有啲似嗰個首《成都》裏邊唱到嗰啲
1: 慢悠悠嘅生活。
0: 對對對對對對。啊，仲有嗰啲茶樓咧，佢哋咪好中意攞嗰啲好長個嘴嗰啲茶壺，
1: 係咧，
0: 咁
1: 飲水嗰啲好精準嘅喎，
0: 係啦，嗰啲又係一種去體驗一下，
1: 嗯，
0: 去睇佢哋斟茶就覺得好過癮
1: 啦。嗱，咁啊齋飲茶就意思就差咁啲嘅，咁佢仲可以睇咩咧？
0: 睇咩咧？
1: 四川是什么出名啊？
0: 川剧变脸啊？
1: 就系、
0: 是、啊，呢、這个又系又话听讲话系咩？咩神秘咩唔可以外传系咪啊？有冇啲咁嘅讲法嘅？
1: 应该都系好少人会学得识咯。即系佢变嘅速度真系好快啊！你话真系要即刻咁样啊，霎时间又唔同咗样啦，咁样呢个都好考功夫嘅。
0: 系啦，咁啊，川剧变脸喺嗰啲会馆入边佢会有表演嘅、
1: 嗯。
0: 想睇嘅话就入去睇，好多买票就系啦。
1: 系咯，一路食住瓜子，一路睇。
0: 仲有佢嗰啲雲吞，類似雲吞嘅嘢，佢叫抄手，或者叫做龍抄手。龍抄手唔知系咪大隻啲，定系佢啲炮製方法唔同嘅、
1: 嗯。
0: 但系最奇異嘅就係佢哋啲豆腐花係辣嘅、哦。你點想象呢？我哋南方人叫我哋食一碗辣嘅豆腐花，仲要排隊排好耐先買到。
1: 系咯，即系咸嘅甜嘅都好正常吓，
0: 然
1: 之后再加翻啲辣椒落去。
0: 系咯，即系我哋专门拣咗一间好多人去嘅，嗰啲评价好好嘅，去到冇位，去到要抢位，我哋三个人去眼冒金星咁样及住睇下边围台啲人差唔多走，分布喺三个唔同嘅角落。
1: 哦，
0: 一人走大坐低，然之后佢过嚟，我搵到位啦，跟住好艰难谂住，哇，食翻餐劲噶啦，咦，辣嘅豆腐花，你点食咧？
1: 哇，印象深刻。

0: 至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3: 要片犹太之草弄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与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造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不想荒岛急需痛汗丝，我尽力下穿。

0: 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记者走进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臻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兴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臻：
1: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0: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臻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1: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嗰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0: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200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2: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粽子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占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

0: 米的音乐厅以及 2.4 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1: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0: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1: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极具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饲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3: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洲，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哦，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0: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3: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啊，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都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0: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千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4: 是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0: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4: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0: 当下的下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00.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1: 通过人工增值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0: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值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精神文明创建。
0: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3: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5所，总量达11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近

0: 近七成。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业

0: 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8: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7: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8: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8: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0: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9: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9: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
7: 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1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

0: 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0: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2天发生交火，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正。
9: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0: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1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 双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1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4: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5: 晚上好，嚟到咗我哋七点过后啊，咁啊929呢一边咧，继续会有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半个小时陪伴大家咧度过呢一个可以讲咧开始又有种炎炎夏日感嘅比较热嘅一个晚上。
16: 嗯，咁啊，直播室当中咧有小鹏同埋菲菲喺度嘅，我系小鹏嘅，
15: 我系菲菲。
16: 嗯，各位朋友咧就可以听住我哋929啦，亦都可以咧就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啦，同埋咧。就是点下歌啊，讲下你的心声啊，咁啦。
15: 嗯，是的，咁亦都有一些老听友们啦，都会好早地来打定卡啊，好准时的，好像见到阿女啦，咁佢就话打卡撑场听歌，咁仲分享咗一下咧佢啲生活日常啊。佢话啱啱咧同个仔仔咧打咗半个钟头，是大半个钟头嘅羽毛球。佢话又热又攰又快乐啊，流汗的美好，唔经历是唔会明嘅咁样样。咁啊，确实嘅，其实我觉得夏天。里面咧，适当地去流下汗，拣翻就系嗰啲冇咁热嘅时间里边咧，做一啲比较有氧嘅运动咧，对身体又好好嘅。
16: 嗯，其实咧运动系可以释放多巴胺嘅呢种物质咧，可以令到人咧感受到快乐噶。
15: 系、嗯、啊，
16: 所以咧就好多人对呢啲运动咧系好上瘾嘅，即系一旦咧就系运动开咧，你会即系跟住 keep 住咧会继续做咁样。
15: 系，咁但系咧一定要注意翻要补水同埋要降温，因为毕竟咧如果你话夏天咧真系好正午嘅时间，或者系早上十点过后，晏昼嘅四点之前咧，其实如果你喺啲即系冇瓦遮头嘅地方去做运动咧，会比较真系有少少容易中暑啊吓。
16: 嗯，通风咧好紧要嘅吓，同埋补充一啲嘅电解质啊咁样啦。
15: 嗯，
16: 吓睇翻阿锦生，锦生亦都话晚上好啊，打卡食饭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
15: 哇，个个都食紧晚饭，好似好正咁。
16: 嗯，
15: 不如整翻首靓歌听听，拌一拌饭啦。
16: 嗯，咁啊，嚟自阿乐乐咧，今晚想听翻一首啊《画出彩虹》啊，嚟自阿 Danny 嘅作品。

0: 非常之正嘅一首作品啊，畫出彩虹，我覺得真係覺得好有氛圍，因為後期都有即係好有多歌手咧係不斷翻唱過嘅一個作品嚟
1: 嘅。嗯，咁原唱就係陳百強喺1984年嘅時候咧演唱呢首作品。
0: 哇！
1: 咁啊，睇翻啊，即係作詞作曲都係猛人嚟噶，鄭國江作詞，顧家輝作曲啊。咁啊，為呢個電視劇咧就係畫出彩虹嘅主題曲同名嘅歌曲嚟嘅。
0: 哇！以前嗰啲電視劇嘅 OST 都真係好正喎嚇，流傳至今啊！
1: 是啊，咁啊几廿年过去依然都咁襟听同咁好听。咁而且呢佢好励志㗎呢首歌，即係坚定咁样去即係传递出一种信念啦，而且呢就好有浪漫嘅情怀啦。
0: 是啊。
1: 咁好多樂評咧都評佢係80年代咧香港流行曲嘅一首典範之作嚟嘅，
0: 所以話阿井 Sir 嗰啲詞咧真係好有詩意啊，寫得好有嗰種文化氣息。
1: 咁顧家輝都話好有深度啊呢首歌嚇，咁所以咧就咁多人都咁中意翻唱就係咁咧。
0: 係啊，
1: 係咁繼續嘅時間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啦。阿晴晴啊，今日想聽翻一首陳奕迅嘅歌曲，帶嚟呢首《路一直都在》啊。

0: 好了，一首的路一直都在，陈奕迅在2008年的时候的作品来的。
1: 嗯，
0: 都是一首相当旋律好听而且很励志的一首歌，是啊，鼓励大家永远都要向前。
1: 所以呢就好多时候都是这样讲，尤其现在刚刚考完了高考啦，嚟紧又有中考啦，即是说可能真是你话讲到学位又好，或者是未来的路都好，肯定呢就不可能话咁多人能够挤入去嘅，但是路一直都喺度，咁大家只要是諗多啲自己未来嘅路向嘅话呢，总会发现有一条路係适合自己嘅。
0: 嗯，咁大家要加油啦，
1: 係啊，
0: 无论大朋友又好小朋友都好啊。
1: 嗯，
0: 咁跟住时间呢亦都欢迎各位朋友呢係加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 咁样呢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㗎啦。跟住嘅时间咧，仲有阿小心心啊，今晚咧想听翻首周慧敏嘅作品，咁啊送上呢一首嘅《最爱》啊。
1: 另外见到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话嚟打个卡吓，送埋首靓歌俾你。

0: 系啦，一首嘅最爱啊，咪周慧敏啦，好经典嘅一首粤语金曲之一。咁啊，
1: 黑琴帮佢去打造噶嘛。
0: 咁啊，本身系一首翻唱歌嚟嘅，黑琴帮佢作翻，即系重新填翻词咁样啦。
1: 呢个词我真系觉得填得系相当之好啊，即系佢好贴合到我哋粤语嗰种嘅音韵嗰种咁样嘅味道喺度。
0: 因为佢哋两个识咗好多年啊嘛，咁所以咧就系话呢份友谊咧都令到即系歌词里面嗰种情感咧更加细腻啊，更加真挚啊咁样。其实呢首歌咧讲紧一个 女孩子啦，对爱情嗰种憧憬，即系想象紧咧同暗恋嗰个人咧系一齐去欣赏下日落啊，讲讲情话啊，呢种好浪漫嘅场景，咁话唔定
1: 都系少女心事嗰种系嘛？
0: 可能黑琴都有将自己代入其中啊，有可能啊，
1: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0: 吓。咁啊，跟住再睇睇啦，各位朋友嘅打卡情况啊 ，Yuki 咧就话嚟打卡嚟听靓歌啦。
1: 另外仲有阿祥佢话打卡今晚都系有。想要分享个作品嘅，想要听翻首《心淡》。

0: 過會有容祖兒心淡，都算是他、即出道冇幾耐啦，會係比較大熱嘅一首作品嚟
1: 嘅。咁發行喺2003年嘅，咁佢呢首歌咧講緊一個人咧喺感情當中啦，從呢個執念啊，再到咧就慢慢去釋懷嗰種過程啦。
0: 係、
1: 咁啊心裡面都係有啲傷感嘅嚇。
0: 記得當年呢一首歌都喺嗰啲 KTV 裏邊咧相當之風魔啊！嗱、我唱 K 我都會好中意唱呢一首作品，
1: 就算唔失戀都唱一唱先啊。
0: 係啊，
1: 好，繼續時間啦，再睇睇咧其他朋友嘅選擇啦。咁啊月咧今晚啊想聽翻一首哥哥嘅作品，咁啊帶嚟呢首 Monica。

0: 哇 ，Monica 呢一个名字咧，即系从以前到而家都系俾呢一首歌唱响咗，大家印象都好深刻啊。
1: 嗯，呢首歌咧诞生喺1984年嘅，咁啊呢首歌当时咧就系黎彼得帮佢写吓，即系创作背景都几有意思嘅，即系叫阿黎彼得写呢首歌嘅时候咧，啱好阿 Peter 咧佢就失恋，但系咧就要求佢写一首好开心嘅快歌，所以咧佢就即系另辟蹊径就写咗一个男人对爱人咧追悔莫及嗰种呐喊啊，即系你表面咧睇佢好似系一种舞曲咁嘅风格，其实咧就系一种追悔嘅感觉嘅。
0: 系咯，咁所以其实呢一首作品都好有意思啊。
1: 嗯，咁啊呢首
0: 角度好有意思。
1: 系咯，呢首歌就都作为阿张国荣嘅主打歌啦，就确定咗佢喺80年代嗰种舞曲嘅嗰种风格。
0: 冇错冇错。
1: 啊，睇下时间方面咧，接近咗我哋嘅半点啦，我哋转头时间咧将会有八进娱乐圈，
0: 转头再同大家见面，继续唔好行开，继续留守喺我哋 FM92.9 嘅频率当中吓。
1: 嗯。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4: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5: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6: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好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hit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在我哋 FM 92.9的频率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我哋转个头嚟到咗八骏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嘅。各位朋友除了可以听我哋嘅929之外，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听肇庆嘅公众号啊。咁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
2: 冇错啊。
3: 近段時間大家都似乎對呢個考試好關心㗎，早前時間考完咗高考啦，咁琴日我哋又關注咗就係娛樂圈當中啲學霸。今日繼續我哋都睇到一個比較好嘅消息喎。
2: 係啊，都係學霸。點解呢？因為之前可能佢就未有上岸，但今日卒之係見到佢嘅好消息啦。咁啊，講緊就係黃曉明，因為黃曉明之前都會係講緊佢係好想去考呢個博士嘅，咁但係早前就冇成功到啦。咁啊，但係就而家传嚟消息咧，就系从今年咧上戏嘅公布2026年嘅博士研究生嘅一个以录取名单里边咧，就见到咗我哋阿黄晓明嘅名咧，就喺里面嘅。
3: 咁有啲人形容为二战吓上戏博士，因为咧佢上一年嘅时候咧战咗一回噶啦，今年再战，卒之咧俾佢系上岸成功嘅。
2: 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事隔一年嘅时间就完咗佢嘅博士梦，都可以睇到咧，其实佢喺呢一年嘅时间里边都系好专心、好专注咁备考噶。
3: 咁佢嘅总成绩咧就系271.34分成绩啊，咁啊成为咗咧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嘅博士生。咁其实咧就系、是一年咧，佢都好专心噶啦。你见到佢都好少出席太多嘅一啲公开活动啊，或者拍戏咁样，都系抌晒啲时间同心血啦喺度备考嘅。
2: 系啊，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对于好多即系作为粉丝嘅朋友咧，就都系一种激励嚟嘅。即系话偶像能够咁努力去考呢一个嘅博士，肯定系值得大家去学习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都系要将嗰个嘅专注力系要放翻到去备考。只要通过专注咁去专心备考咧，其实真系可能性系好大嘅。
3: 今年咧佢嘅成绩咧就系90.67分吓，报考方向咧就系艺术管理戏剧策划专业方向嘅。咁啊，旧年咧佢系报考咗同样嘅专业，但系分数咧就系89分啫。当然我哋讲翻佢个求学之路都唔系一帆风顺啦，因为旧年嘅时间咧佢就系落咗榜噶嘛，好遗憾嘅。面对住失利咧，当时佢都话，因为咧自己系谂住多啲学嘅，虽然咧就系上年嘅时候咧就冇考上，但系佢嗰年咧即系上年嘅时候咧都话我明年。会再战噶啦，咁样
2: 系啊，
3: 估唔到咧，佢就系一语成真吓，再战就成功咗啦。
2: 系啊，咁呢个都要放好多嘅决心落去嘅，唔系话净系见到好似净系讲一句说话啊，我希望我可以啊，我能够成功，咁啊成功得到系嘛？过程里边其实都真系有血有肉噶。
3: 咁啊见到唔少嘅网友咧都表示祝福吓，亦都赞佢咧有毅力者事竟成咁样吓。咁有啲朋友就话演员咧就要不断去进步嘅，千祈唔好话原地踏步啊咁样吓。
2: 是啊是啊，即是分分钟呢，有时候你可能读完之后可能那个思想思维开阔了，又是另外一个维度，不是说只是单纯是看着表演，可能就它会扩阔了，即是整个一个文化工作呢，它都会有了自己一番不同的一种想法啊，有时候接触很多的事物啊，它都会有自己一个很专业的意见在这里啊，这样。
3: 成长的高度呢又拔高了。当然我们都听翻下咧，即系佢以前讲过点解我咁中意或者咁想去考博士嘅一番嘅谂法啦。
4: 选择这个考博也是我的选择，去年很可惜没考上，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能够有一天成功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博士，我就想做我们家第一个博士，如此而已，没别的。
2: 为家族而争光，是吧？除了

0: 个表妹之外，咁可能家族里面第二个嘅叫得上名号嘅人物就系佢啦吓。
1: 咁可见咧，佢愿望嘅种子咧，一早都埋咗喺心里面噶啦吓，即系一直都好有呢个心愿，系想咧达成话，哦，我要做博士，所以咧就拼命向呢个目标去追赶咯。
0: 所以其实就都系嗰句说话，人生嘅路向系非常多之余咧，只要咧你自己能够保重好身体，其实仲系有好多年可以去尝试嘅。可能啊，今年如果万一高考啊，或者系中考嗰啲失利唔紧要嘅，其实就算你话喺好多规制嘅情况之下，可能嗰条路啊，可能暂时行唔通，但系你换一个思维咧，总系会有出路嘅。
1: 就系嗰句话啦，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啊。
2: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3: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0: 好啦，咁啊讲完咗咧，咁啊就系新鲜滚热辣成为咗学霸嘅黄晓明之后咧，又讲下另外一位，佢就反方向咧，就佢话要减产少少，要将自己嘅生活咧又扯翻到一个咧，可能佢会比较适合嘅一个位置上面嘅黎耀祥啊。
1: 咁啊佢嘅岁数啊大少少啦，因为咧佢入行都成40年噶啦，咁啊演过100+嘅电视剧，咁佢话咧就系为咗戏剧咧都劳碌咗大半生噶啦，所以咧近年嚟咧佢稍微会放慢少少工作脚步，就希望咧喺呢个收成期里面咧能够享受下人生啊，乐得逍遥。
0: 冇错啊，因为就好似佢自己喺戏里面所讲嘅，人生有几多个10年啦、啊？咁对于佢嚟讲咧，都已经系操劳咗喺呢一个界域里面40年。其实你计计数咧，佢已经系踏入咗。如果你按照翻我哋内地嘅一个退休男士退休嘅一个年龄嚟讲，其实佢已经系达到咗咁样嘅年龄噶啦。
1: 所以咧，你见到佢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大多数都系同太太咧去到各地咧去飲飲食食啊，游山玩水啊，都係幾寫意啊。
0: 係啊，嗱不過咧就黎耀祥佢自己就表示咧，雖然係放慢咗嗰個嘅工作嘅節奏，咁啊但係咧佢仲係認為咧自己係好難以真正退休嘅，因為佢話情與義係嘛，值千金，仲係有情義在嘅。如果係有好友叫佢幫手咧，佢唔會托手爭啦，亦都真係有啱嘅劇集，佢都仲係會上嘅。嗱就好似例如話啦。虽然就已经是2年前拍的了香港探秘地图，但现在是新上紧，其实他都会是很积极去配合一些宣传的。
1: 同埋呢就是这部剧呢就有两极化的一个评价啦，就有些朋友可能会有很多旧病对这部剧，但是就对他的一个评价是非常之好的，认为他一个人已经撑起了整套剧了。
0: 是啊，
1: 演技是非常之了得的。
0: 是啊，即是现在其实他一出来呢就打上一个标签，大家会认为只要有佢嘅劇，衰唔到去邊，起碼睇佢去演戲咧，都已經係值回票價啦。
1: 咁當年咧，當年嘅時間啦，佢憑藉住呢個巾帼枭雄咧，就喺內地打響咗明星噶啦。咁所以咧，依家都好受歡迎嘅，即係好多廣告咧都會揾上門啦嚇。時不時咧，你都會見到佢喺即係全國各地去登下台啊，直播帶貨啊咁。所以大多數時間咧，佢就留咗喺內地嘅。咁佢就話咧，放慢腳步有好多方面嘅原因嘅，就包括咗有市場嘅萎縮咗啦，咁啊胃口即係觀眾嘅胃口啊，或者口味咧有變化。同埋自己年纪嘅问题啦，
0: 系啊，咁佢自己就之前接受咗个专访嘅，咁佢自己就讲啦，就话自己都唔细啦，日挨夜挨好难嘅，心态都系一个问题。唔同啲后生吓，即系好似佢后生嗰时候咧，佢就咩都想去冲，咩都想去试嘅，就好似希望自己好似个海绵咁啦，吸收唔同嘅嘢。咁而家咧，反而佢就系追求翻精益求精，可能就唔系在于数量啦，咁啊要通过咧以往总结出嚟嘅经验嘅。精髓咧就摆落去一两部，佢会认为比较适合比较中意嘅啲角色里面。
1: 咁其实咧就演过100+剧嘅佢咧就好多代表作嘅吓，包括咗《西游记》系列啦，仲有咧就系《楚汉枭雄》啦，仲有《恶坛插班生》啦。
0: 哇！这个《恶坛插班生》真系经典啊！相信可能大家如果睇过嘅话咧，应该都会真系几觉得佢嗰个扮嘢，即系嗰个扮相系惟肖惟妙啊！
1: 系啊，即系好。精准咁拿捏到被扮者嗰种精髓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同埋咧就系可见佢嗰、那个 演技真係爐火純青啊！咁多年前已經係達到一個咁樣咁高嘅程度啦，
0: 係啊，咁之

0: 后嘅巾帼枭雄系列啦，大太监啦，之前去到啊张德兰嗰个演唱会嘅时候，咁咪张德兰咪重点提咗咧，佢话好中意睇佢嗰部大太监啊，咁样样系嘛，
1: 嗯，
0: 可以咧就佢嗰啲戏剧啊，确实系深入人心嘅，真系，
1: 嗯，有好多嘅角色啦，包括猪八戒啊、罗技啊、柴狗啊、刘醒啊，吓，即系因为咧就能够去成就咗呢个角色，咁佢自己都好谦虚啦，佢就话因为监制又好啦，而且咧就编剧亦都好信任佢啦，咁样，咁啊佢话咧就从来以前都唔会推剧嘅，亦都唔会揀角色，咁有啱嘅咧都会系合作咁样吓。
0: 咁呢一点咧，可能反而真系俾到佢自己更加多机会，通过咗好多唔同嘅小角色，可能就已经系打动到啲编剧啊、监制啊、导演，下次再开大剧嘅时候，佢会觉得啊。可以揾佢，佢得啊，咁系嘛？
1: 咁拍过咁多套剧咧，其实留俾大家好深刻印象嘅，当然有好多。我哋咧不妨去睇睇一个集锦啊，即系将佢嗰啲嘅名句咧系集埋一齐嘅，一齐听听啊！
2: 人生几多个十年？
3: 在下孟建雄，
4: 正八堂。
2: 咩几个钟等死个龙七公啊？吓！
3: 系啊系啊，我系
2: 周柏通
3: 啊，
2: 多谢，自古空余。终有一日你会知道我韩信飞

0: 最美，我就帮你见到你想见到的。
1: 哇，真係好经典啊，咁亦都喺当中都见到好多金句啊，好多经典嘅形象啊。
2: 嗯，因为呢就对呢个演戏嘅热爱呢，所以呢就係赋予咗每一个角色呢非常之鲜活嘅生命啊。
1: 嗯，而且我觉得佢係一个即係比较励志嘅一个，真係值得我哋去好好推敲嘅一个咁样嘅演员呢，係因为其实你话佢靓仔，佢又唔靓仔；你话佢高大，佢又唔高大；你话佢身材好好咧，以前可能系，但系即系自从中年之后都系一个正常身形啦。咁但系咧，佢又真系每一个角色都好用心去将佢打磨之后咧，即系变成咧大家心目当中好肯定嘅一个视帝。
2: 嗯，系啊，
1: 成为真正咧我哋心中嘅一个男主角。
2: 系啊，可能好多演员啦，即系挨那么两三年都觉得挨唔住，但系人哋真系咁热爱演戏，做咗成二十几年啦、三十年啦，先有出头啊或者发围嘅机会。
1: 系啊，
2: 咁啊都能够坚持到落嚟。
1: 即系喺一个咧就话真系好多靓仔靓女去充斥嘅呢一个娱乐圈里边，咁啊佢都能够自己能够系即系争出一份咁样样嘅一个嘅路途出嚟咧，觉得真系唔容易啊。
2: 嗯，咁啊有啲网友咧都话：，唉，我都想继续睇下长仔嘅戏啊！希望咧佢退休之前，即系都可以再拍一套爆款剧俾我哋睇睇啦。咁样，
1: 我希望佢可以到时唔好咁快退休咯。
2: 四封时帝啊！佢希望佢
1: 系啊系啊，到时可以不断咁，仲有其他唔同嘅角色噶嘛？可能去到年纪大咗，或者唔一定能够真系做到主角都好，希望都可以喺一啲嘅影视作品里边咧，能够系做三四倍啊，或者做下一啲老行专啊咁样样。都会是为那些戏剧带来非常出彩的一种的感觉的。
2: 嗯，我们一起听听他唱过的《红蝴蝶》吧。
1: 嗱，呢个咧就嚟自《巾帼英雄之义海豪情》，就啱啱所讲嘅《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嗰部戏里边嘅一首嘅插曲嚟嘅。啊，黎耀祥自己主唱。

0: 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繼續住我哋嘅八進娛樂圈，再嚟睇下其他嘅娛樂資訊。咁啊，同樣都係一位比較資深嘅藝人啦嚇，咁亦都係久未露面噶啦。
2: 咁大家咧對佢啲動向咧都好關心嘅。講緊就係王祖賢啊。前嘅時間咧，王祖賢就接受採訪啦嚇，就回應翻自己咧喺加拿大創業。咁問到咧點解會投入到呢個心理，即係身心療愈同埋咧養生嘅領域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第一次咧接觸嗰啲理念嘅時候咧，就已經吸引咗我啦。咁所以咧就開啟咗一段咁樣嘅路咯嚇。
1: 因為佢自己係咁講嘅，即係佢話喺佢睇嚟咧，要真正完整嘅健康咧，應該係身體同心靈都彼此協調，相互有連結，咁而非淨係關注外在嘅狀態咁樣樣，所以佢自己就好全身心咁投入咗呢一個嘅行業裡面啦。
2: 確實㗎，即係你健康咧就唔係話淨係身體健康，心理健康都好緊要
1: 嚇。係啊，即係如果你淨係外邊嘅身體健康，有時心理唔健康都會反映喺呢個軀體上面，但如果你話能夠係兩者都係有一個平和嘅，達到平衡嘅，咁你身心好愉悅嘅時候，你身體嘅狀態肯定會好嘅。
2: 即係以前咧，佢都提及過噶啦，咁細個入呢個娛樂圈咧，就並唔係話自己中意嘅，其實佢阿媽咧就係慫恿佢入去嘅啫嚇。所以咧，佢一直都喺度揾緊自己嘅答案。咁最近嘅時間咧，佢就話咧，終於咧揾到一條適合自己嘅路咯，即係話離開咗娛樂圈之後咧，嗌救就係自己最想做嘅事業啦。
1: 所以亦都係全身心咧，係投入咗呢一個方面。咁其實佢自己都喺接受採訪嗰時候會講到咗同嗌救呢一樣嘢點樣去結緣嘅喎。
3: 爱灸馆，然后这个爱灸馆我也接触到好多好多的师兄师姐们，然后都来我这个店里头，把身心都调养得非常的自在，然后我对爱灸它是非常有缘分的，因为我也是大概在两三年前才认识到艾灸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的能量跟力量还有灵性是很高的一种草本植物，所以它在医疗人的这个身心的地方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功效，所以我对艾灸这个这个草本植物的这个，它是结合了天地之间的阳气，然后再注入我们的体内，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姻缘。
2: 最紧要咧，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吓，一路坚持落去。
0: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半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4: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1: 好啦，咁啊，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讲开好似王祖贤咁样啦，都系已经系离开咗娱乐圈好耐嘅一啲资深嘅艺人啦。又讲下另外一位，虽然咧都离开得比较长，但系都会偶然间啦，都会见到佢会翻嚟咧，就翻兜一下嘅。因为最近咧，佢又喺中山去登台献唱。
2: 咁而且状态咧都相当之唔错啊。
1: 系啊，
2: 今年咧已经57岁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喺90年代咧就誉为女神嚟嘅吓，女神级嘅一个唱歌嘅朋友。
1: 佢就
2: 系
1: 黄兴平。
2: 其实咧近年嚟咧，佢就好醉心于一个瑜伽，咁亦都喺一个社交网上面咧就透露，自己系做呢个瑜伽老师咧，已经系有9年嘅时间噶咯。
1: 系啊，咁所以你会发现佢咧，即系近60岁、57岁嘅年龄咧，都依然系冻龄有术啊！即基本上咧，嗱，佢最近又登台啦，你见佢个状态好好啊，睇起身咧就真系好似30几岁嗰种咁嘅状态。
2: 系啊，皮肤比较细嫩啦，白滑啦，
1: 冇错啊。
2: 而且咧就好多人咧。 咧，即系年纪大咧，个腰会粗噶嘛，见到佢个腰身咧仲系比较纤细嘅，
1: 真系 fit 到爆啊！嗰个状态。
2: 嗯，其实咧佢就出身喺演艺世家嘅，咁啊爸爸咧就系已故嘅武打明星啊黄宇，
1: 嗯，
2: 啊妈妈咧就系林翠啊，
1: 系两位都系比较。有名的一個明星嚟嘅，所以真的可以講是演藝世家。
2: 嗯，其實咧佢就唱過好多大家知名度比較高的歌啦嚇，平時大家別問我是誰啊、等等嘅。咁喺所以喺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啦，可以話紅極一時噶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同公司的湯寶如啊、黎瑞恩啊、劉小慧啊，都叫做係當家的花旦啊，
1: 四小花嘛。
2: 係啊，我哋平時都成日都聽嗰啲歌嘅。
1: 係啊。
2: 咁所以佢嗰個聲音又好甜美啦，而且咧就係、是、形象又好玉女啦，所以都跑出嚟啊嚇。
1: 係啊係啊，咁而且咧就點講咧？即係當其時嚟講咧，其實就確實咧，大家對於佢都比較之喜歡嘅。就只不過可能就經歷咗一段嘅戀情之後咧，就慢慢慢慢你會見佢就即佢会系慢慢淡出咗呢一个圈。
2: 嗯，系啊，咁佢喺2001年嘅时候咧就结婚，咁啊后嚟咧就系又生 B B 啦吓，即系即系咁多年嘅话咧，就系佢都话即系有呢种生 B B 嘅欲望，但系咧就冇逼嘅，咁啊即系个老爷啊奶奶都冇逼佢，咁啊但系咧就系都比较开心啦，即系话大家二人世界啊嘛，可以享受，同埋就可以专注咁发展自己嘅瑜伽事业，又考咗呢个导师嘅资格证啦，所以咧呢一段经历咧都俾佢系感觉上咧好舒适，好舒服。舒服嘅，
1: 系啊，嗱咁啊，其实就睇翻佢最近嚟讲啦，咁啊，佢亦都系有多次咧去进行一啲登台嘅表演嘅，咁同埋其实都会见到佢都有同一啲后辈啊去进行一个合唱吹新歌嘅，即系只不过咧佢就比较神隐少少，即系话咧系好似若隐若现咁样样，有时候咧会现身一啲嘅公开活动，但系更加多嘅时候咧，你都系见佢咧就系会能够系沉翻落嚟做翻一位嘅。冻龄的少奶奶咁样样，继续住佢自己嘅嗰啲瑜伽之路咁样样。
2: 嗯，咁啊，希望佢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多啲去分享佢嘅日常生活啦，令到咧就系佢嘅粉丝们咧可以多啲了解下佢啊。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1: 好啦，咁啊，剩翻少少时间，继续推介翻一首新歌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呢首新歌都系嚟自一位资深嘅老音乐人，可以咁讲啊。
2: 嗯，有啲人咧形容佢系国民歌王啊，咪周华健咁啊，带住佢全新嘅 EP 咧，怎么断句呢啊，就全新上线啦。咁而且咧就跳出咗大家咧平时可能对佢好熟悉嗰种流行情歌嘅框架，即系完成一种咧就系文学再加音乐嘅碰撞。
1: 嗯，咁啊马上嚟听一听佢呢一首全新作品《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5: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6: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5: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6: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5: 头发都竖起来了。
6: 不计较。
5: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6: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怎麼斷句呢？再有名是這張 EP 裡面的主打作品，更加似一個好似紀錄片式的音樂作品。
1: 它是經歷了世界變遷之後，就是將一些的靈感轉化成音樂，將文字轉化成音樂，帶給我們一場新的感受。聽完這首歌也是結束我們今晚的八盡娛樂圈，
0: 明晚同樣時間再聚，拜拜。
2: 综合广播敬醒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 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急剧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站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7: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0: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1: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毛，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毛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四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3: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毛做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哦，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0: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3: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啊，就是把我们下毛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0: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千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4: 是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0: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厂，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4: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啊，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0: 当下的下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拓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5: 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

0: 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1: 近年来，丰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九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精神文明创建。
1: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3: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1: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11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美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丰开的山水之味。丰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8: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属于每一天嘅不同。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21集。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徐达派遣张温去攻打兰州，张温就节节胜利就攻克兰州，点知乐极就悲生，一个极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徐达。这个乜嘢危险呢？就是黄宝宝。原来啊，黄宝宝自从在太原打了个大败仗之后呢，自己跌到鞋都甩了一只，急狼狈逃生，真是输到贴地的了。不过黄宝宝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他并没有灰心啊，这人真坚强。他咬紧牙关，一定

受机会嚟啦，佢即刻动员咗十几万大军，兵分两路，先用骑兵同步兵几万嚟到围攻兰州。但系呢，你要攻取兰州咧，亦唔系话咁易噶噃。其实黄宝宝嘅目的咧，亦唔系想攻占兰州嘅，佢只系想引呢个徐达嚟到上钩嘅啫。佢将主力十几万大军收埋晒喺地形险要嘅定西嗰度，呢一招呢喺兵法上就叫做围点打援。黄宝宝就判断兰州啊对徐达嚟讲十分重要嘅，佢一定会带兵嚟到救兰州嘅。而家只要徐达能够嚟，咁佢必定上钩噶啦。果然系不出所料噃。张温都被围困，明朝啊即刻派大军嚟到解救啊，派咗个大将于光领兵嚟到解围。当于光统领大军嚟到兰州城外啊，佢先发觉弊啦弊啦，上当陷入重围啦。一轮生死奋战，明朝嘅军队全军覆没，于光战死沙场，黄宝宝就取得一次重大嘅胜利。不过呢，黄宝宝对徐达啊估计不足咯。徐达派嚟当先锋嘅人，绝非等闲之辈嚟噶。嗰、个张温俾黄宝宝几万大军围困咗兰州城内，嘿，佢一啲都唔慌张嘛。佢啊选择到北元军队合围嘅薄弱环节，佢统领三千军马。突然间杀出重围，哈！居然将几万北元军队打败咗噃，逼佢哋后退咗几十里，为后来啊呢、这个定西大战咧争取到宝贵嘅时间。但系黄宝宝咧，虽然受到多少损失，佢丝毫不动摇佢钓大鱼嘅计划，一心等大鱼上钩。第一条大鱼呢个于光呢全军覆没啦，而家就等第二条大鱼嚟啦，果然俾佢等到咯。不过呢呢条鱼呢又唔系石斑龙趸啦，嚟咗条大鲨鱼啊。黄宝宝嘅军事行动当时呢就引起朱元璋嘅注意呢。1370年，即是洪武三年，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朱元璋呢个皇帝呢就确实有军事天才啊。佢一眼就睇穿黄宝宝你嘅计划係想钓大鱼㗎嘛。好好好，我要等你血本无归，死无葬身之地。朱元璋亲自点将徐达做征虏大将军，指挥三军，李文忠做左副将军，冯升做右副将军，邓禹做左副副将军，汤和做右副副将军。嗰阵呢元顺帝就缩埋喺应昌，即係而家内蒙古嗰边。朱元璋呢一向做事都是要嘛唔做，做出要做绝的人嚟嘅。佢决定要元顺帝再搬远一啲，最好啊搬到西伯利亚嗰边，有咁远去咁远啊，费事见到你眼冤啊。呢次呢佢就下令唔好去解兰州之围啦，要大将军徐达喺潼关出西安，直接去攻击定西，攻打黄宝宝嘅老巢，要同黄宝宝决战。另一路就由左副将军李文忠嚟到带领，出居庸关入沙漠，攻打应昌，要佢帮元顺帝搬家。咁啊，为咗迷惑黄宝宝呢，朱元璋仲命令大将金朝卿同埋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同河北，嚟到吸引北元军嘅注意力。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2月，四路大军同时出发，

分四个不同的方向来到进攻，黄宝宝就眼花缭乱，不知道边条进攻路线是真的噃。但是呢，他点都估不到朱元璋会放弃兰州的，他呢还在这等徐达来到解救兰州之围噃。他呢还是将大军埋伏在定西那里来到等徐达噃。今1370年2月25日，黄宝宝听到消息啦，金朝兴呢已经占据咗东胜州，又听到呢汪兴祖又攻占朔州，李文忠大军已经越过居庸关啦。3月29日，佢最害怕嘅敌手徐达已经带领大军嚟到。黄伯伯而家就无路可走，只能喺定西同徐达你嘅老冤家决一死战系啦。定西嘅沈仪就成为决战嘅战场。大将军徐达带领住400万大军直取黄伯伯，兵归神速，徐达亲自当先锋，佢带领100万大军嚟到行头，攻打定西。黄宝宝呢早已经作好准备等着你来的嘛。但是出乎意料嘛，徐达这100万大军呢到达之后，他并没有进行任何攻击，相反他们来到战场那里呢，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山斩树，起屋，修理营寨。北元军队你真是莫名其妙噃！喂，你嚟攻城打仗啊嘛？你嚟呢度驻扎啊？打算整屋咩？长住啊！黄宝宝就心知肚明喎。哎呀，你呢个徐达真系难以对付嘅魔王嚟噶你啊！我想引你嚟进攻，我就固守城池，最后找机会袭击你啊，令到你反翻转头，你嚟站稳脚跟，想引我嚟打你。哎呀，明朝有你呢个徐达，我哋北元啊挺衰系啦。徐达呢就喺3月29日开始围城，日日派少数人马到处去敲敲打打，令到守城嘅北元军呢就防不胜防，十分烦恼。点知呢到4月初，徐达呢又搞啲新花样添。佢激到个黄宝宝火爆三丈啊。原来呢徐达将啲士兵分三班，不分日夜轮流嚟到攻城。呢边呢就开炮，一阵间呢放火，搞到守城嘅援军就疲于奔命。仲有一样嘢嘛，佢哋睇白你守城嘅北元军队，你唔敢出声打我嘅，喺城门口度呢敲锣打鼓，有啲士兵喺度放开喉咙嚟唱大戏。哎呀，守城啲北元军队呢就个个俾佢搞到心烦意乱，想瞌下眼瞓都唔得嘅，又想开城门去攻打佢啦。又怕中计喎，俾个徐达乘机攻入嚟咪死。黄宝宝就知道呢、这个徐达呢，你啊真係阴湿啊，你用当年刘邦打败项羽四面楚歌嘅计谋，你想乱我军心啫，再咁搞落去唔得了啊。于是黄宝宝就冒险做咗个十分勇敢嘅决定。嗨，他找到一个当地好熟悉城外地形的人，由他来带路，黄宝宝派1000个精锐的士兵组成敢死队，就避过徐达的哨兵，突破侧翼，一直摸到入内营，就来到徐达的中军帐。明朝的军队点都估唔到黄宝宝你斗胆包天，居然派人攻入内营啊！一时间军心大乱。徐达到底就系徐达，确系了不起嘅大将。佢临危不乱，佢冷静啲判断。

冇乜嘢嘅，你哋不必慌张，梗系小部分嘅敌人混入嚟嘅啫。跟我嚟，跟住佢拔出宝剑，骑马就冲去侧翼，组织军事就扑咗入侵嘅援军，好快就解决咗呢场危机。喺危急时候，及时判断，做出应对。呢个就是徐达的所长同埋黄宝宝嗰阵惊到鞋都甩咗情况相比呢，就确系天渊之别啦。咁黄宝宝呢次攻打徐达嘅大营，虽然呢未取得成功，但系系一个十分勇敢嘅作战行动嚟噶。第二日呢，徐达呢边冇晒动静吗？又冇敲锣打鼓，晚上静嘤嘤嘅，就谂住哦，梗系昨晚呢经过突击之后，佢哋呢就有所收敛啦。哎呀，咁耐都未瞓过真好觉，不如今晚就趁机唞下话啦。就喺呢个时候，徐达呢就检阅紧佢嘅军队，佢十分清楚。已经出师好耐㗎啦，远道而来，粮草冇办法长期支持㗎噃。黄宝宝占有地理，而且佢手上有10万精兵嘛，如果再拖落去呢，自己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今晚係最难得嘅机会，亦都係最后嘅机会，一定要一鼓作气攻下定西。作为军事的将领啊，就要利用自己的策略来到调动全军嘛。但是呢，当到最后关头生死决战前那一刻，一切谋略都是假的，最紧要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动员到全军最大限度来到发挥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啫，统帅就亲自上阵，带头冲锋，鼓舞士气。徐达一正是充分利用呢点，他将统帅部啊火最前面，他要全军都睇到他嗰面帅旗，大家跟住主帅嚟到冲，一声令下，冲啊！北元军队仲瞓到冧晒嗰阵咧，徐达从中央突破，一直就攻入黄宝宝嘅中军帐。明朝10万大军喺徐达带头冲锋，以雷霆万军之势，一下就全部消灭晒黄宝宝10万大军。哎呀，呢一仗啊，真系打到惊天地泣鬼神，一次过消灭咗黄宝宝84000人啊！生擒咗北元两个亲王，文武大臣1900多人。呢个系黄宝宝第二次10万大军全军覆没。呢次呢系洪武3年4月初七，同埋上一次系相隔两年。但呢次唔同嘅呢，就系上次啊喺太原嗰次呢，佢仲有18个侍卫喎。呢次一个都冇啊！不过呢，上一次呢得一只鞋，呢次就着翻两只鞋走。徐达进攻嗰阵啊，黄宝宝呢啱啱喺中军帐休息，一听闻徐达大军攻破咗城池啦，呢位身经百战嘅大将，确实系十分镇定。佢抢咗匹战马喺大乱中，居然呢佢仲救咗自己嘅老婆仔女一齐嗲喎，一路就走到黄河岸边，一家人抱头痛哭。有啲历史书记载呢，就话宝宝与其妻子苏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而倒。即系讲黄宝宝呢就走到去黄河边，啱啱撞到有树木漂流过嚟，佢一家人呢老婆仔女就爬上呢棵大

0: 大小嗰度浮过黄河，睇嚟呢呢度嘅记载呢就比较可信嘅。哈，呢、这个黄宝宝啊，不但系骑术了得，啊，佢居然识游水嘅吓，呢、这个属于难得嘅人才噃。定西啊，系喺甘肃境内噶嘛，系黄河上游嚟嘅，啲水流好急噶。你坐船都唔容易过河㗎，一家老少我爬上坡大树能够过黄河，你估讲笑啊。上到岸之后，黄宝宝就望住对岸，哎呀，昨日手上仲有10万大军，而家就只係剩返老婆仔女，此景此情就令人悲痛欲绝。黄宝宝望住对岸叩咗几个头，对天发誓，呢件事仲未了，我黄宝宝一定要卷土重来。唉，黄宝宝真正是了不起啊，几次都已经输到贴地㗎啦嘛，几次绝处逢生，执返条命都已经好彩㗎啦嘛。佢唔係，佢唔焚书，佢仲要东山再起。呢、这个真係一位传奇大将。黄宝宝带埋老婆仔女，死里逃生，就一直就走返去和林。和林即係蒙古乌兰巴托西南边嗰度。正当黄宝宝一败涂地嗰阵呢，明朝嘅大将朱元璋个外甥李文忠呢就十分唔得闲，佢要帮元顺帝搬家。李文忠自从出居庸关之后，5月初呢就打败咗阻拦佢嘅北元太尉蛮子同埋平章。嗰、那个平章个名呢就叫做沙不丁朵尔紫伯次，哇，哎，个名又长又拗口㗎喎，嘿，不过唔紧要啦，唔使记嘅。跟住李文忠呢就攻打入开平。5月21日攻破元顺帝嘅老巢应昌。嗰、那个元顺帝呢又真係个可怜嘅皇帝喎。佢嚟咗应昌呢冇几多个月啫，喺洪武2年就俾朱元璋赶咗嚟，冇耐就死咗啦。啱啱死咗啫，个李文忠就嚟到啦。不请自来嘅又唔系嚟送殡喎，哎，佢嚟搬家嘅。呢、这个李文忠啊，真系唔客气啦。你唔愿意搬家，好啦好啦，我嚟帮你搬嚟啦。佢只係用1日嘅时间就攻破应昌城，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到啲蒙古骑兵就通通认输。由于佢行军速度快，攻城又势如破竹，出乎所有人预料嘅，所以城中嘅皇宫贵族通通走唔切。皇帝啊，成班老婆啊，全部做晒俘虏，话系咪成班老婆都有嘅？系啊，佢不分政府噶，通通做老婆嘅。虽然元朝啲咧就冇我哋中原啲咁厉害，后宫佳丽3000人，哎，不过都好犀利，都好多嘅。咁呢一回咧，真系一镬熟啦。连元顺帝嘅孙仔买的李八次咧，都捉埋，唯一走漏咗一个人，呢个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 俾你一整个清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低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1: 喂，兄弟，做一世。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走吧，走。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通讯员的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占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4: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1: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4: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依托优良水土禀赋与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毛镇集聚重要资源，

0: 海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做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水产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与营商环境吸引大批水产从业者扎根四会下锚，其中台商陈慧兴就拥有50余年龙虾养殖经验，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下锚镇深耕。他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四喂，60亩基地实现1年2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1: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锚做，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哦，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0: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1: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啊，就是把我们下锚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就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0: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锚镇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1000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2: 是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会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0: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2: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那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0: 当下的下锚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拓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3: 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0: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

0: 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1: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11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8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关于在工作岗位上怎么去提高自己，去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第一则故事叫《从流水线开始》。

22岁的那一年，陈磊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背包，揣着身上仅有的800块钱，第一次踏上南下广东的火车。那一年是盛夏，窗外热浪滚滚，火车的车厢里拥挤而嘈杂，泡面味、汗味混杂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老家在偏远的山区，父母一辈子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高中毕业之后，成绩普通的陈磊放弃了复读，不想再给家里增添负担，毅然选择外出打工。临行前的晚上，母亲连夜给他缝补好背包，塞了满满一袋煮好的鸡蛋，红着眼眶叮嘱他，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要吃饱饭，好好的干活。父亲不善言辞，只是默默地抽着烟，最后只说了一句，踏实做事，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那时候的陈磊年轻青涩自卑，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就是一股不怕吃苦不甘平庸的韧劲儿。初到南方的工业区，高楼林立，车流不息，灯火璀璨，看着繁华热闹的城市，陈磊的心里既憧憬又惶恐。他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人脉，唯一能做的就是进厂去打工。在劳务市场蹲了整整2天，辗转面试了好几家工厂，因为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屡屡碰壁。最后他进入了一家电子加工厂，做最基础的流水线普工。工厂的生活是无数打工人最真实的写照。早上7点起床，7点半打卡上班，中午只有40分钟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晚上加班到10点是常态。赶货的时候，通宵加班也是家常便饭。流水线机器不停地运转，节奏飞快，手上的动作一秒都不能停。重复、枯燥、机械、麻木，是这份工作的全部。车间里常年恒温，机器轰鸣，空气闷热浑浊，每天站立10几个小时，一天下来双腿是僵硬发麻，手指被零件磨得起泡脱皮结茧。刚进厂的第一个月，陈磊完全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经常被组长催促训斥，被老员工排挤和嫌弃。新人总是最辛苦的，脏活累活全部优先安排给他，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位，最难上手的工序，最繁琐的打包工作，通通都落在他的身上。同宿舍的工友大多数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有人进厂只是混日子，上班摸鱼，下班打游戏，每个月工资到手就挥霍，月光度日，得过且过。很多人都说打工就是混口饭吃，普通人一辈子就这样了，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身边的人都在躺平抱怨和麻木，可陈磊始终没有跟着沉沦，他的心里很清楚自己没有退路，身后是贫困的家庭，是年迈的父母，他如果偷懒混日子，那这辈子就只能困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看不到出路。别人上班敷衍了事，他呢认认真真精益求精，别人下班只顾玩乐，他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学习观察和积累经验。他记性好，肯钻研，懂反思，每天下班躺在床上，别人在玩手机，他就在脑海中复盘一天的工作，哪个工序更快，哪种摆放方式更省时间，哪里容易出错，如何提高合格率。仅仅3个月的时间，
他从跟不上节奏的新人变成了整条流水线速度最快、次品率最低的员工。组长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从最初的嫌弃责备变成了认可和信任。重要的岗位、核心的工序慢慢开始交给这个沉默肯干的年轻人。进厂半年，厂里开展基层储备干部的选拔，要求工人们自愿报名考核晋升。车间里有几百个员工，大多数人都不敢报名，大家觉得自己没有学历、没背景，根本没有机会。陈磊犹豫了很久，最终咬牙报了名。报名之后，身边有不少的工友都嘲讽他，别做梦了，老老实实的打工就好，普通人是翻不了身的。还有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等着他落选出丑。

陈磊从来不怕被笑话，他始终相信敢尝试才有机会，不敢迈出第一步永远只能原地踏步。选拔的过程非常的严格，理论考试、实操考核、现场管理、答辩、团队协作测评，层层筛选。那段时间他每天下班之后，别人在娱乐休息，他就在宿舍灯下背流程、记规范、练管理话术，反复地模拟现场问题的处理方式。别人付出一分，他就付出十分。最终在全场几十名参选员工中，陈磊以综合评分第一的成绩成功入选储备干部，从流水线普工晋升为车间组长，升职之后薪资翻倍，工作不再是机械重复，更多的是统筹管理、协调带新人。身份的转变让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读书和学习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摆脱底层体力劳动的宿命。于是工作再忙再累，他依旧坚持学习，白天上班管理成人专科，弥补学历的短板。做组长的两年时间里，他成人专科，弥补学历的短板。做组长的两年时间里，他带的班组产量最高，次品最少，纪律最好，离职率最低，连续多次获得全场优秀班组，个人年年获评优秀员工、优秀基层管理者。踏实、负责、靠谱、上进，是所有领导对他的统一评价。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在工厂深耕，安稳的晋升，稳步的发展，可在他24岁的这一年，行业市场迎来变动，电子加工行业的订单萎缩，利润下降，工厂开始缩减规模，降薪裁员，很多老员工被迫离职，行业前景越来越窄。

看着身边多年的工友纷纷的失业，迷茫彷徨，陈磊深刻明白，单一的流水线技能，抗风险能力太低。时代一直在变，一成不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恰逢此时，工厂合作的连锁零售品牌正在全国拓展门店，急需要招一批踏实肯干、有管理经验、能吃苦的基层年轻人，外派培养储备店长。工厂的领导极力地推荐了表现优异的陈磊，这是一次全新的机会，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离开熟悉的工厂环境，放弃稳定的管理岗位，从零跨越到零售服务行业，一切都是重新开始。身边有很多人劝他不要冲动，安稳上班最好，跨行风险太大。可陈磊的心里很清楚，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就是敢于折腾，敢于突破舒适区，安逸是留给普通人的牢笼，想要真正的逆袭，必须敢于破局。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辞职，加入到连锁品牌，成为一名基层门店的店员，从零开始。跨行的初期困难远超想象，全新的产品知识，全新的销售逻辑，全新的服务体系，全新的客户沟通方式，一切都要重新学习。从管理几十人的组长变成听从安排的普通店员，心里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刚开始销售的时候，他性格很内敛，不善言辞，不会推销，不会引流，不会维护客户，业绩垫底，屡屡受挫。同期入职的新人纷纷的出单拿提成，只有他停滞不前。无数个夜晚，陈磊陷入到焦虑、迷茫和自我怀疑当中，甚至想要放弃。可是每当想起当初背着行囊外出打工的自己，想起家中辛苦操劳的父母，想起自己不甘平庸的初心，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不会就学，不懂就问，落后就加倍努力。他每天最早到店，最晚下班，把所有产品的参数、卖点、优势、活动政策全部背得滚瓜烂熟。他认真地观察优秀同事的沟通方案、销售的技巧、待客礼仪，一一的记录，反复的模仿，融会贯通。他对待每一位顾客真诚、耐心、细致、负责，不套路，不忽悠，用心服务，真诚待人。别人敷衍接待，他用心维护；别人挑客偷懒，他从不挑剔；别人遇到难题退缩逃避，他迎难而上，主动解决。慢慢的，他的口才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专业，客户越来越信任他。很多顾客因为认可他的人品和服务，成为他的老客户，反复的复购，主动的转介绍。入职半年的时间，他从业绩垫底逆袭成为门店的第一，稳居区域榜单的前列，多次获得公司的销售冠军、服务之星。因为表现极其突出，态度端正，执行能力强，责任心重，抗压能力也强，公司破格对他重点培养，安排系统的店长培训课程，提前晋升实习店长。做店长的日子比普通员工要更加辛苦，门店运营、人员管理、库存盘点、活动策划、售后处理、业绩目标，大大

他始终以身作则，带头冲锋。3年的时间，他从零基础跨行小白成长为优秀的门店店长，管理着十几人的团队，负责整店的营收运营，薪资稳定翻倍增长，彻底摆脱了底层流水线打工的命运。曾经那个一无所有的自卑怯懦的山区少年，靠着一双勤劳的手，一颗不服输的心，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在陌生的城市里站稳了脚跟，站稳了人生的底气。如今的他沉稳通透，从容自信，学历稳步提升，能力全面蜕变，眼界和格局早就和当年截然不同。回头回望来时的路，满是艰辛，却步步值得。很多人总觉得出身决定了命运，普通人打工一辈子没有出路，可陈磊偏偏要证明的是，出身只是起点，绝不代表终点。没有背景就靠背影，没有靠山就靠自己。所有看似轻松的逆袭，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咬牙坚持，默默沉淀，从不放弃。这些年的打工生涯让陈磊明白，打工从来不丢人，平凡从来不会平庸，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出身和运气，而是是否肯吃苦，肯学习，肯坚持，不躺平，不抱怨，不甘平庸。从流水线普工到门店的店长，从一无所有到独当一面，这一路风雨颠簸是生活的磨砺，也是最好的成全。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就算现在的陈磊他也不算成功的，但是你知道吗，普通人最好的逆袭从来都不是一夜暴富，而是日复一日自律上进，脚踏实地，稳步成长，一点点的改变命运，一点点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才是打工该有的样子。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2:38，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在节目中给您带上好听的励志的故事。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在节目中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些励志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叫做《滚烫的奋斗路》。故事的主人公叫林小雨，在林小雨20岁那年，家里突发变故，父亲意外的摔伤，无法继续工作，常年需要休养吃药，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还有常年累积的外债需要偿还。正在读大二的林小雨看着家中窘迫拮据的处境，看着日渐苍老憔悴的父母，强忍着眼泪主动办理了休学。他放弃了安稳的校园生活，收起了所有年少懵懂和娇气，独自一人背起行囊，离开了家乡的小城，奔赴大城市打工赚钱，扛起整个家的重担。那一年林小雨20岁，年纪轻轻却被迫着提前长大。初入社会，没有学历的优势，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一技之长，年纪小，脸皮薄，性格温柔内敛，能够选择的工作少之又少。为了尽快的赚钱养家补贴家用，他放下所有的体面和骄傲，在一家大型连锁餐饮的餐馆做起了最底层的洗碗保洁的工作。洗碗工人是所有服务行业里最累的、最脏的、最不起眼、最容易被忽视的岗位。餐馆的人流量大，生意火爆，从早到晚客源不断，他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的洗碗、洗锅、打扫后厨、清理垃圾、清洗油污、收拾杂物。每天的凌晨总是忙到天要发白的时候，他才会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他的宿舍。这样的日子全年无休，节假日最忙，后厨常年潮湿而闷热，油烟浓重，水汽翻滚，地面湿滑，冬天冷水刺骨，双手长期浸泡在洗洁精和冷水中，长满了冻疮，红肿发痒，旧伤未好又添新伤。而夏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后厨高温闷热，汗水湿透衣服，油污沾满双手，一整天下来满身的油烟味儿，堆积如山的碗筷，源源不断的锅具，永远都清理不完的油污，是林小雨每天的日常。和林小雨一块上班的阿姨们也坚持不了几天，纷纷会离职放弃，大家都说这份工作太累、太熬人、太没有价值，而且工资根本又不高，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林小雨没得选择，餐馆工作的琐碎枯燥，还经常会受委屈，高峰期人手不足，所有人忙得焦头烂额，一旦出现一点小问题，所有的过错都会推到底层洗碗保洁的身上。服务员的失误、后厨的疏漏、客人的投诉，很多时候他都会无辜被训斥、被指责、被冤枉。无数个下班的时候，城市已经快要苏醒，街上已经是车水马龙了，别人欢声笑语结伴而行，只有他独自一个人走在空旷的街道，疲惫、孤单、心酸、无助，脱下沾满油污的工作服，看着自己粗糙红肿、满是伤口的双手，无数次偷偷掉眼泪。他曾经迷茫和怀疑过，为什么别人的20岁是校园的青春，读书追梦，无忧无虑，而自己的20岁只能在油

烟和疲惫中挣扎谋生，负重前行。可每次想起家中卧病休养的父亲，操劳憔悴的母亲，想起家里等待偿还的债务，他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能认输，不能倒下，不能矫情。生活不会因为你弱小就手下留情，唯有咬牙坚持，才能熬过黑暗。哪怕是最底层的岗位，林小雨也做到极致用心和极致负责。时间久了，后厨的主管和店长都看在眼里，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沉默肯干、吃苦耐劳、懂事踏实的小姑娘。两个月之后，林小雨被调到前厅去做服务员。从后厨的洗碗转到前厅的服务，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前厅工作环境会更好，锻炼更多，成长更快，需要直面顾客，沟通接待，点餐传菜，维护客情，处理问题。刚转到前厅的时候，他不善言辞，也很胆小腼腆，不懂得服务话术，经常会紧张出错，手足无措。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有人是温和礼貌的，也有人挑剔刻薄，脾气暴躁，百般刁难。刚开始的时候，他经常被顾客指责挑剔刁难，压力巨大，一度想要退缩，可他咬着牙坚持。他每天提前到店里面熟悉当天的菜品，熟记菜品的特色，也背诵服务的流程，练习待客的话术，空闲时间观察老员工如何接待，如何沟通，如何化解矛盾，如何服务顾客。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真诚待人，用心做事，服务到位，无愧于心。短短半年的时间，他从胆怯内向的新人服务员，成长为门店服务最好、顾客好评最多、零投诉零失误的优秀服务人员。很多老顾客专门点名要他服务，很多顾客因为认可他的态度，反复的到店消费。

因为林小雨的表现突出，在服务行业里面做前台大概两个多月之后，他又被提拔为前厅的领班，开始带团队统筹前厅的工作。做领班之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带头服务，耐心地带教，认真负责。从洗碗工、服务员、领班，他每一个岗位当中都严格要求自己，他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会新的服务员怎么去做好本职工作。他不仅能干能吃苦，更细心贴心用心。所以两年时间，他从洗碗工、服务员、领班一步步地晋升为门店的主管。在餐饮行业深耕的这几年，他从最底层做起，也吃透了门店的运营、菜品管理、客户服务、团队管理、活动营销、成本控制的所有流程和细节。身边很多同事打工多年，依旧只是普通的员工，日复一日的劳动，而林小雨始终保持着清醒，保持着上进，把每一份打工的工作都当成自己创业的铺垫和积累。就在林小雨25岁这一年，经过5年的沉淀。

验和积累，他拥有了成熟的餐饮运营经验。深思熟虑之后，他下定决心要跳出打工的舒适圈，自主创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特色家常菜小店。创业远比打工更苦、更难、更熬人。启动资金不足，他省吃俭用，一点点的积攒；没有充足的人脉，他从零拓展，选址、装修、进货、采购、定价、营销、办证、招人，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亲力亲为，一个人扛下来。在开店的初期，客源不足，知名度很低，竞争激烈，同行打压，前几个月生意很惨淡，无数个深夜林小雨焦虑失眠，压力崩溃，无数次的想要放弃。可一路走过来的所有艰辛，让他早已练就了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性子。他没有盲目的跟风低价内卷，而是坚持他的初心，食材选用最新鲜的，口味一定要正宗，价格要实在，服务要真诚。他亲自的把控每一道菜品的品质，每天凌晨亲自采购新鲜食材，严格把控后厨的卫生、口味和分量，对待每一位到店的顾客真诚热情，用心服务，不宰客、不套路、不偷工减料。慢慢的，小店的口碑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回头客越来越多。靠着正宗的口味、实惠的价格、干净的环境、温暖真诚的服务，他的家常菜小店从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当中稳稳地立足，逆势走红。短短的一年时间，小店从惨淡亏损变成了周边商圈的人气火爆、好评满满的网红店，营收稳步的上涨，彻底实现盈利。从曾经需要苦苦养家、一无所有的打工女孩，到独自自主、踏实稳定、事业有成的创业女老板，她用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人生最漂亮的逆袭。曾经那个自卑、无助、被迫辍学的打工的小姑娘，早已褪去了稚嫩和脆弱，变得从容和强大。他靠着自己的双手还清了家里的所有外债，给父母安稳的生活，让父亲安心养病，彻底改变了家里贫困窘迫的命运，活成了自己和家人的底气和骄傲。一路走过来，很多人问他，从洗碗工做到餐馆老板，到底靠的是什么？他总是淡淡地回答，靠的不是运气，是不放弃、不抱怨、不认命，肯吃苦、肯坚持、肯学习。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咬牙坚持的平凡的日常。没有人天生优秀，所有逆袭都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所有成功都是百炼成钢的坚持。很多人看不起底层打工的工作，觉得洗碗、服务、打杂太卑微、太廉价，没有前途可言。可是真正厉害的人是从来不会嫌弃起点低。起点低不代表终点低，岗位普通不代表人生的平庸，每一份认真付出的工作，每一次咬牙坚持的苦难，每一段默默沉淀的时光，都在悄悄铺垫着未来的路，都在悄悄成就更好的自己。普通人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夜暴富，而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不躺平、不敷衍、不内耗，

脚踏实地，默默地深耕，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岁月不负有心人，时光不负赶路人。从很小很小的一些岗位做起，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很难坚持和很难开始，但是对于林小雨来说，从泥泞的当中起身，从底层里扎根，从风雨里成长，平凡的打工人终能靠自己的滚烫奋斗逆袭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我相信他的人生将会过得越来越好。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点58分，今天晚上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来听我们的七星朗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哪里了？
1: 上学。
0: 去上学了。嗯，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嗯。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去哪里了？
1: 上学。
0: 去上学了。嗯。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嗯。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0: 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播。接下来。

Jesus. Amen.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碎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伴身旁，洒出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马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十六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

0: 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0: 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

0: 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2: 今天清远、肇庆、云浮、粤西和中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6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28到32摄氏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绩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
1: 深圳扫码入企，让企业轻装上阵，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基层样本。
2: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20日举行，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1: 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
2: 龙舟水发力，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1: 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根据省委工作安排，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昨天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入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 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 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 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际、求实效。 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 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0: 气，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各督导组组长、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法院、横琴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日前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为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按下启动键。本台报道，
3: 本次活动整合了全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分别登台进行主题推介，介绍各地市暑期旅游核心亮点。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立辉，
4: 有一条128公里的滨海旅游路，暑假期间呢，先行段已经建成，可以开放。我们这里有舒柔阿嬷和南枝阿嬷的旧宅，还有店里的桥批局和电影院，是位于我们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那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的生活。
3: 在线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亲子游订单上涨13%，端午期间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搜索热度环比激增180%。活动现场，携程、抖音等平台还发布了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5: 深度游或者是包含研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供应，这一类的整个销售的话呢，大概比去年是增长15%-20%的。
3: 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总经理郝关兵，
6: 广东现在的整个入境游的体量和国内游的体量都非常大，就围绕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联合广东文旅会在暑期的消费券市场做一些大的增量，住宿业态最高立减500元。
3: 会场外，跃动星球乐夏市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40余家广东优质企业参展，南粤研学、滨海玩乐、科技文旅等六大主题展区一站式呈现暑期游园体验。 大湾鸡等国民级 IP 与观众亲密互动，深圳小梅沙、欢乐港湾等文旅品牌集中亮相并派送专属福利，非遗烙画、但家鱼贴年画等广货优品琳琅满目。游客漫步其间，一站式尽览广东夏日万千风情。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研学经理李泽仲，
7: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20到3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设计一些动物科普的课堂，带领孩子们深入的接触动物，认识到展缸背后有哪些故事。业界也推出了海洋馆夜宿。
3: 但家鱼贴年画，非遗传承人毛健。
8: 但家鱼贴年画非遗项目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遗研学路线的。传统的拓印呢是用真鱼在做，我们用专利技术把真鱼做成了硅胶，形成了没有门槛的一个非遗的体验项目。
9: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1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9件。
2: 作为广东省首个扫码入企试点、首单扫码入企落地的行政区，深圳市光明区自2024年起率先探索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入企频次大幅下降58%，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样本。本台报道。
3: 过去，面对不同执法部门频繁且时间不一的常规检查，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准备对应材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市监、应急、环保、人社等各系统之间互不连通，企业台账无法共享，这种双向消耗也成为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深圳市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廖小芳。
10: 我一份资料我要提交多个部门，而且要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格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对接他们这一块上。
3: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应急管理办安全生产组负责人李进波。
11: 早上可能来一波人穿的制服，跟下午来的人穿的制服也差不多，容易给企业造成一个部门多次检查这种印象。
3: 深圳光明区自2024年起推行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通过打破部门间壁垒，推动政府部门组团上门入企扫码，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入企频次。从各自查到联合查，从反复填到一次填，这项改革真正实现了为企业减负、为执法增效的双赢效果。深圳市爱科维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程晶。
12: 检查前的话他们会在线报备，那企业可以查看检查的人员、检查的主体事项等具体的信息，保障了企业的一个知情权。那检查过程也是全程可溯源，评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总体来说使用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3: 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田月。
13: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扫码的范围，为了能够让企业减轻负担，规范我们的入企行为。
3: 为了让企业更快熟悉扫码入企制度，深圳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指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向企业讲解扫码流程、评价渠道和监督功能。截至2025年11月，深圳已在深埃企平台为380多万家企业赋予专属保护码，其中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实现100%覆盖。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杨东浩。
14: 以深埃企平台为抓手，让便捷高效的赋码服务和监督渠道直达每一个市场主体，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3: 既让企业少受打扰，更要让企业多享服务。深圳正推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常态，企业不必再在各个部门间辗转，一个预约就能触发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真正把企业跑腿变成政府跑腿。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党委书记许毅。
15: 现在通过提前预约，由我们去针对需求整合资源，对接协调，替企业去跑腿，把精准的解决方案送上门。
9: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后，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昨天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本台报道。
3: 负面清单包括2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 包含重要数据、个人。

0: 信息两类数据，涉及七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在特色领域与应用场景方面做出了针对性补充与创新，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前海管理局数据管理处处长谭亚案，
1: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叫现实报告，而不是事前审批。大家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现实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0: 河套发展署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2: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近期已经在做内部的测试，在近期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会向外去公布。
0: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深圳前海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主任肖文康，
3: 结合已经落地的案例，在网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4: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介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已有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5: 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设4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介绍，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报名。
6: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5: 为了让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组委会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及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以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米，拓展观赛空间，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广州创办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于下半年亮相。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表示，将推动传统龙舟活动从端午民俗向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6: 通过赛程的设置，能够有效破解传统的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4大分在赛场，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
5: 今年的端午暑假即将来临，广州市将推出龙舟体验、动漫、阅读、展演等特色文旅活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表示，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全程有上百场特色龙舟赛事将依次上演。广州为青年群体准备了动漫游戏嘉年华、青少年阅读季等系列活动。
7: 第47届迎城之夏青少年的阅读季呢，将贯穿整个的暑假，同期配套2000余场的阅读家的活动。暑期呢，广州还将举办37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此外，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启幕，汇集100台精彩的剧目与15场优质的美术展览。
5: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吴炳祥表示，将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消费链条，
8: 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家消费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文脉。暑期以潮玩广州加实在广州双向发力，借势世界杯热潮，发售官方球衣、特许周边等。
4: 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媒体交流会介绍，本届跨交会将于6月

0: 16号至18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吸引超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和超1000家供应链企业参展，打造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外贸选品产业对接转型升级平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1: 跨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德维介绍，本届跨交会在展会规模、展位数量、参展电商平台数量、产业带及供应链企业质量等方面均较上届实现较大提升。
2: 参展电商平台数量首次突破50家，同比增长 21.4%， 22广东省的优质产业带以及安徽、新疆、山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市中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同时，本届展会首次1688超级工厂专区创新引入工厂职工加跨境定制模式，通过缩短供应链，破解中小企业在跨境交易中找货难、利润薄的核心痛点。
1: 李德维表示，大会生态服务再次升级，共吸引200多家支付、物流、海外仓、营销、金融等跨境电商生态链服务商参展，
2: 形成集开店、运营、物流、合规、风控于一体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包，锚定智能化海外仓解决方案、合规化经营指导两大方向，为企业出海提供降本增效、风险防控的专业支撑。
1: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坤介绍，省商务厅将对经各地市商务局审核推荐的跨交会参展企业给予支持，助力企业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3: 优先支持中山灯饰、揭阳服装、惠州女鞋、江门家电、汕头玩具、潮州陶瓷等22个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企业参展，推动这些产业带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商、海外仓等资源对接。
4: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文物开箱发布会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展览将于6月20日开幕，持续至12月19日，汇聚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展览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随叙事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为观众开启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展览联合主办方国华文旅总裁王鹏介绍，展览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6: 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在策展的思路上，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
5: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佛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罗琦表示，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
7: 那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极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为什么要去塑称为微笑的这个佛像，对于我们就感受它的，就它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
5: 展览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打造出一个富有情感张力与人文温度的观展空间。青州微笑展内容设计花青介绍，走进展厅，左方映入眼帘的便是最重磅的展品——崔和七假书资造佛菩萨三尊像。
8: 这尊佛造像它上面的铭文也是构成了我们整个展览的两个主标题之一，叫长思苦海同获长乐，翻译过来就是告别今生的苦难，希望来世获得安宁和快乐。这尊造像呢，我们会有三个章节对应三个动画连起来，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们青州微笑它是诞生于时代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主题意义。
0: 本台消息，日前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两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科学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刊出。自然配发观点文章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结果的分析让人信服，未来将能够确定质量排序，有望为这些神秘基本粒子的特性提供新的见解。江门中微子表示，伴随数据量积累，大量新成果将自今年夏天起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
4: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至十四日，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夜间至十四日，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0: 新闻浏览。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4: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广工商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音乐厅项目加快建设，校城协同跑出肇庆速度。四会市下毛镇深耕澳洲淡水龙虾特色养殖，壮大富民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9: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 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利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通讯员的报道。
11: 聚焦高质量发展。
10: 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站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投资超6亿元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包括5.3万平方米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8000平方米的音乐厅，以及2.4万平方米的配套地下停车场。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大部分建筑外墙围挡的拆除，项目整体外观已清晰呈现，其融合古朴质感与现代美学的设计风格将成为肇庆城市新地标。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代理校长莫秀全：
12: 音乐厅建成之后，既是为我们学校教学的使用的场所，更多的是为我们肇庆市包括湾区引进高端的乐团，包括歌唱家来到这里呢，去演出，丰富我们整个肇庆市的文娱文化生活。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定位也是这样子，既是一个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可以呢接纳大型的会议、国际的学术交流。
10: 该项目还将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湾区文教协同平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文教协同发展示范项目。作为肇庆市重点教育基建工程，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创新服务举措，及时解决建设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助力项目建设跑出肇庆速度。
12: 我们这个项目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各个职能部门呢都积极配合开设的绿色通道，希望我们能够加快推进这个项目， 这也是我们高顶端科教走廊一个重要的节点项目。
1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越来越好，

0: 自主研发自动化养殖系统，推行有机生态饲喂，六十亩基地实现一年两茬收成，亩产高达600斤，优质蓝龙虾行销全国，供不应求。洪家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慧兴，
1: 然后这边我非常是很满意，这边下卯洲，比方水质方面啊，人文方面啊，一些领导方面哦，在辅导我们，非常好。
0: 在多年养殖实践中，陈慧兴摸索出成熟的种养经验，他十分看好澳洲蓝龙虾产业发展潜力，认为蓝龙虾养殖门槛不高，成本可控，收益稳定，适合大规模推广，期待依托成熟技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共同致富。
1: 我是期待就是政府方面啊，就是把我们下马打造成一个龙虾镇，因为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人在养了，都是希望就是说很多农户一起来养，我的技术来辅导，大家都过得好生活。
0: 凭借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自然条件，下毛镇吸引了肇庆恒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千亩规模化养殖板块，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肇庆恒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海明。
2: 是25年的12月份，这片地我们刚刚合同签下来，在四惠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测了这边的一个水质，还有一个土质，比较适合养这个龙虾。四惠这个地方，它的气候也比较合适。
0: 据了解，企业还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种苗短板，并积极推广稻虾共作与鱼光互补生态模式，提高土地综合效益。
2: 鱼光互补。利用这种光伏下面的鱼闲置鱼塘来养殖这个蓝龙虾啊，我们想带动本地的老百姓跟我们一起做稻虾，就是一季稻或者一季虾或者稻虾共作。
0: 当下的下毛镇，老牌生态养殖基地与新建规模化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共进，全镇2480亩蓝龙虾养殖区形成集聚效应，产业根基愈发稳固。从个体养殖户自主钻研技术，带动相邻，到龙头企业落地建基地，补链条、破模式，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让特色水产稳步壮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坪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与周边群众齐聚江边，手捧水盆，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江中。封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3: 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有效地改善和修复了鹤江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产、渔民增收，为保证放流鱼苗健康成长，下一步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0: 近年来，封开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增殖放流作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抓手，已连续9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西江、鹤江水域投放鱼苗4891多万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高腰区回龙镇，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仔细研读图文内容，在轻松的观展中收获文化养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卢海。
5: 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

0: 共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科教资源集聚，夯实着融合发展的根基。目前肇庆已经形成了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校五所，总量达十一所，在校生规模居全省前列。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入选广东省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城市，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优化实施西江人才计划，打造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人才总量达117万人。近日，广宁县周仔镇依托本土新业态小周同学咖啡奶茶店，打造特色乡村阅读角小周书房，以茶饮加阅读新模式拓展全民阅读场景，将阅读融入市井烟火。2026年肇庆市轮滑公开赛暨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轮滑项目肇庆市队选拔赛日前在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来自全市各地的近150名轮滑少年与成人选手各显身手，为争夺代表肇庆出征省运会的资格展开激烈角逐。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十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果蒸企业生产销售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端午临近，肇庆果蒸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广兴果香楼、一鼎皇食品等多家本地果蒸企业开足马力，车间里果蒸飘香，订单纷至沓来。 记者走进肇庆市广新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见到生产车间忙得热火朝天，果蒸、包制、蒸煮、包装等环节忙而有序进行。该公司总经理申荣臻介绍，企业早在春节就为端午旺季布局，眼下数十万只果蒸已陆续运往香港，工人们全力赶订单，保障港澳果蒸市场供应。肇庆市广新果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荣臻：
5: 我哋今年咧端午节咧，其实咧已喺过年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今年端午嘅准备啦。即系无论系供应商嗰个米啦、豆啦，定系人员嘅培训啦。
1: 为了让老味道跟上新潮流，申荣臻也在口味上做起了减法和加法。
5: 咁喺口味方面咧，我哋今年亦都系做咗改革创新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研发咗一啲咧以健康为主啦，同埋啲细种嘅。因为随住而家咧后生啲咧，佢中意比较细只啲。咁老人家啲咧，亦都有个健康系列嘅杂粮果蒸啦，以低糖健康为主嘅。
1: 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也同样忙碌着，200多名工人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肇庆市一鼎皇食品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陈学聪：
6: 目前我们工厂已经达到这个端午季的一个最大的产能，基本每天都是一个接近6到7万袋的一个粽子的一个生产量。那我们现在的话，每天工作就是员工他的基本都要加一点点班，才能达成每天的一个生产的任务。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8: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9: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8: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9: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8: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